0: 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
0: 嗯，
2: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哦，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不明白，
0: 你们早就明白。好好好， 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0: 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嗯，
3: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3: 这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3: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不，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5: 黑呀，真黑呀。
3: 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离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来了，
3: 还练不练了？
0: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3: 我能唱。
0: 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3: 你猜咋的
0: 啊？
3: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3: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
0: 嗯、
3: 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他吹他吹，
2: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开始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
1: 保证你的小脸啊
2: 怎么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黑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我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2: 紫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离了八十一个都不会过来看一看，请都尝一尝，你吃到嘴里和别的滋味。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1: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什么意思啊？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

0: 点泡碾子？
1: 我不敢。
0: 我去讲，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2: 哎呀，
0: 那可不行啊！
3: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0: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3: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4: 来，
3: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0: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3: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5: 爸，哎，
3: 建国。你怎么来了？
5: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3: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5: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3: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哎，会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哎
9: 呀，是老张啊！
3: 啊，
9: 是张局长啊！
3: 哎，你们看，哎，
9: 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3: 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6: 都靠后！趴下！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
2: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7: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0: 保重，
11: 保重，
7: 你回去吧，
11: 回去吧，
12: 回吧。
2: 哎，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献支行副行长岗。

0: 为啥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哎
0: 呦，
3: 菊子，
0: 哦哦哦，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嗯，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0: 哎，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2: 嗯，
0: 嗯。珍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他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建国，上楼。
2: 哎，好。哎，这。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哎，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0: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上班去。哎，好。
3: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0: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3: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

0: 队就是干死队，徒弟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

0: 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1: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2: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0: 开。
1: 哦，好。
0: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1: 不，
0: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1: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0: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
0: 啊，
1: 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

0: 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

0: 说，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0: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2: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3: 玉兰，把电视关上。
4: 欢迎收看。
3: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3: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3: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3: 哼，糊弄我。喂，
5: 爷爷，我的亲爷爷。
3: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5: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3: 哎，怎么不像啊？
5: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3: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5: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3: 啊，谁让你张扬了？
5: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3: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5: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3: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0: 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3: 哎呀，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的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3: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6: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7: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0: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3: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3: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 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4: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3: 哦，记者
4: 啊。
3: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7: 不辛苦。
4: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3: 大实话。
7: 嗯。
3: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3: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7: 哎呦，
4: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3: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8: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3: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8: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4: 听说了。
8: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9: 哎，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0: 哎呦，
9: 老英雄，
10: 哎，
11: 受不起，
9: 老英雄，
11: 我们三个去买菜。
9: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8: 是啊，是啊。
11: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9: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2: 是呀，改善。
11: 我提什么要求啊？
3: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
11: 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9: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我们要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安，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这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停！画匣子。
2: 去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小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4: 站住！
0: 战友们，
3: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怎么去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人，
2: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
6: 左交王都炸了，
7: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6: 就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6: 我怎么有一个人？
7: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6: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8: 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怎么回事儿？这个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您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
2: 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真的，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的，
2: 假的，真的，真的，这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真。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 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好好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我解释。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要和我们技术科长，
3: 你听我跟你说，
2: 一块出差到广
3: 州，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3: 都可以造假的吗？
2: 你才是假的，
3: 我是假的。
2: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3: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

0: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换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哦，
1: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啊？
0: 哎呀，你才要饭呢！<笑>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你了啊。<笑>
1: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
0: 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1: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哎呀，
2: 火车要开了嘞！哎呀，
1: 慢着，
2: 那赶紧跑啊！赶紧跑，快！
1: 站住！
0: 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1: 为什么？
0: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1: 那你跑先，我跑后，快！
0: 哎呀，快跑！哎呀，
1: 快不行，又。
0: 又怎么了？哎呀，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1: 为什么？
0: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1: 我抓，太人呢！你住的慢，
0: 我先要开了，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1: 一起跑，一起跑，快！哎，
0: 又怎么了？
1: 这样更不行啊！
2: 为什么？
1: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0: 啊，就跑火呀！
1: 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0: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
1: 啊！
0: 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哎，站！不少了呀！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新连的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笑>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好，把这些做准备，最好打个底稿。你。 去拿表，准备计时。
1: 是，班长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2: 班长，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1: 就是啊，
0: 我是买着。

0: 老爷说的好了。
1: 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2: 哎呀，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3: 到，
2: 咱班的队长，你先来。
3: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2: 行，小飘，
4: 等等等等等，
2: 你来。
3: 是。
2: 都没提示。
4: 哎，班长啊，我想喝口水
2: 啊。喝，喝。
4: 哎，我还想喝口水。
5: 哎，没毛病。
6: 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
4: 下面该谁了？
5: 你打了，你打了。
7: 哎，你不打我打。
5: 喂，
2: 老豆啊。
7: 老豆是什么呀？
5: 哎，就是爸爸呀。哎呀，爸爸嘞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7: 哦，可也看不见啊。
5: 家里怎么样啊？啊？好。对。行。哎呀！哎呀！
7: 时间到。
5: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7: 你们怎么不笑啊？
3: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2: 我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5: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啊，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啊，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哇塞！
3: 该我了，该我了！
7: 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2: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7: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猪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2: 时间到了，
6: 别难过啊！
7: 我难什么过？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6: 啊，我小子。
7: 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2: 班长。哎，小婉还没打呢，小婉来，来来。啊，
3: 班长，我不打了。
2: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3: 我怕。哎
2: 呀，你怕什么？来嘛，
3: 班长，我就不打。
5: 哎呀，
2: 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3: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这30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10秒。
4: 10 9 8 7 6 5 4。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3: 妈妈。
5: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2: 有，
0: 看见没有？
1: 哎，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

0: 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谈。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念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呐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这完全下线，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号。
3: 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雨一交，玻璃叔叔扛野锤，农民拦。

0: 什么？
1: 才艺展示。哎呦，
0: 你是干什么的？
1: 考试的。哦，
0: 贵姓？
1: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1: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哎
0: 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1: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1: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1: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1: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1: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1: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1: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本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1: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1: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1: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1: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1: 1000，
0: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1: 800。
0: 家住何方？
1: 汉口。
0: 汉口何处？
1: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1: 精神病院16床。啊。

0: 的克星下凡。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2: 到。
3: 300号刘长吉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5: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6: 在呢，在呢，在呢。
7: 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5: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哦哦
2: 哎哎、你现在是什么人嘞？嘿了了落，什么地方把你困嘞？嘿了了落，你在这里干什么嘞？什么人比你还牛嘞？
8: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3: 好，咱们走着瞧。
9: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啊，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8: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3: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
7: 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8: 写信？
7: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低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哎，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大妈，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
6: 走老路呗。
3: 没活干，干救火嘛。
2: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啊，写信。
6: 对，写信。

我的谦虚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呀，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你就是张大嘴？
1: 对，我就是张大嘴。
0: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0: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1: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

嘴工作服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我在先区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孙子。
1: 哎呀，
0: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1: 张兴旺，好，
2: 好，
1: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2: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谨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嗨，
0: 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吗？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不完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我过去的师傅，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

快玩完了，都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你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喊什么操啊

不能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几圈麻将我又输得饿白鱼。上天有胖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相的两个师兄冯超和冯群一看张作霖够交，讲义气豪爽，挥金似土，热心肠，两个人受了感动了，把底牌亮出来了。张作霖不懂是怎么回事，就问了，那么究竟二位见我是什么意思呢？张队长啊，你先看看这封信，你就清楚了。谁的信？是我们大横把海沙子海光远给九只手于毅的复信。说着，在里怀把这夹层撕开，里边掏出一封信来，双手递给张作霖，张作霖转交给孙烈臣，让孙烈臣给念一念。孙烈臣就等于秘书长差不多少了。打开一看，明白了，大致的意思是说，于毅大帝来信我已看过，关于你提到张作霖的事，我和你一样，同样对他愤恨。你的计划很好，我完全同意。今写回书，差我手下两个大炮手冯超、冯群到中安浦前去见你，他们俩可以全权代表我跟你做出决定。我们两个柳子合击张作霖是踏平赵家庙，我意4月18在广宁山财神庙你我相见，商谈大计。上写着千，下缀着万，海光远大戳在上面卡着。闹了半天，九只手于毅给海沙子写了封信，要求海沙子出兵两路包围赵家庙，因为那事关重大，得好好坐在一块商量商量，定好在广宁山4月18两方面会谈，究竟怎么样对付张作霖，就是这么件事。张作霖听明白之后就愣住了，哦，原来如此啊！二冯这才说话，队长怎么样，明白没？我们大横把手下2000-3000人，于毅手下也有这么多人，要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对付你赵家庙。我说张队长，你有通天的本领，双拳也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这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希望你早做防范。张作霖趴在地上给二冯磕了个头，把俩人吓一跳，队长你这是干什么？二位啊，我太感谢你们了，万语千言也难以表达我对你们的感谢，关系着我们赵家庙700弟兄的生命，你们送的这封信太珍贵了，这是救命符啊，我能不给你们磕头吗？但是二位恕我直言，我不明白这么重要的情报你们为什么要给我呢？是啊，大伙一听这话问的对呀。那么毕竟跟冯氏弟兄没处过，对他们俩人不摸底，这里边究竟是卖的什么药，那得弄清楚。冯超、冯群长叹一声，张队长，我兄弟坐相跟您提过没，我们俩是苦孩子出身， 从小吃喝都困难的万分，幸亏我老师张大瓦匠把我们收留了，我们学的木匠、瓦匠、石匠，我们把手艺学会了。

0: 我们的希望落空了，海光远，我们指望不上啊。他本身就是亲俄的，他受俄大鼻子的支持，俄国人供给他枪支弹药啊，像这种人，他怎么能给我们出气呢？我们哥俩是追悔不及，本来想再投别的瘤子，可是海光远对我们还是不错的，管吃管喝，又打普通的一个小崽子破格提拔，让我们做了他贴身保镖，现在又升为炮手，我们又不忍得将他给抛弃。但是跟着他，给我家一辈子也报不了仇，因此我们哥俩是左右为难呐。张队长，实不相瞒，您这腕儿也太大了，现在提起你张作霖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我相信连外国人耳朵里也有你。我们又升起报仇的希望。这一次，海光远让我们给九只手一役送这封信，我们哥俩在路上就计划好了，拐个弯上赵家庙，名义上看我兄弟张作相，实质拜会你。我们看看你够交不？够交，把这封信给你，但是也希望你给我们帮帮忙，给我一家人报仇。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哥俩愿意入你赵家庙这伙，就给你张队长牵马坠镫，我们也没有含怨。这回你听清楚了吧？张作霖察言观色一看，这俩人说的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呀，发自肺腑，不是胡说。张作霖很受感动。原来是这么回事，好吧，二位啊，就冲你们这一说，咱们这事儿达成了协议，我欢迎二位入伙。你放心，我绝不能亏待你们。海光远对你什么样，我对你们什么样，甚至比那还得器重，何况还有我哥哥张作相呢。但是当务之急，我得给我死去的100多弟兄报仇，我势必我得先杀死九只手鱼，方解我心头之恨。也希望二位鼎力相助，那是自然。来了就不含糊，张队长如果信任我们，叫我们干什么都可以。
1: 好嘞，
0: 来，重新摆酒，重新摆酒，这就像一家人一样了。大家在席面上研究怎么对付九只手鱼。孙烈臣晃着脑瓜，眯缝着眼睛，一阵的冷笑，哈哈哈哈，天助我也。大哥，你又想出什么好点子来了？队长啊，我打算在这封信上做文章。您看，海沙子跟九只手鱼约会，4月18在广宁山会谈。我们可以把这日子给改了，4月18变成4月初8。另外，我们就假装说是朝阳嘎子营的，事先埋伏到财神庙。鱼一不去还则罢了，鱼一去，咱不就达到目的了吗？张作霖把大腿一拍，对，好主意，好主意，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太好了。大家一听全都同意，只是这封信怎么改呀？后来孙烈臣说，我改不了，模仿别人的笔体我也不会模仿，这事儿我求个人。你还记得北镇县那位老秀才吗？他老人家叫杜伯威呀，就是大廖二廖的舅舅。

0: 哎呀，文笔太高了，他肯定能给咱帮忙。我现在就去求他。按照计划，杜伯威毫没犹豫给改了，重写了一封信，定的是四月初吧。那戳没有怎么办？那好办呢，豆腐干、大萝卜都能磕。哎，几次之后一模一样，把这封信改完了，拿回来了。真是天衣无缝，一点毛病也看不出来，连二冯都交口称赞。哎呀，赵继庙真有高人呐。妥了，张作霖呢把这封改的信仍然搁在这信皮里，交给二冯。二位大哥，帮忙帮到底呀，这封信你们还送给九只手于一，千万不要紧张啊！至于见着他怎么说，那你们比我说的远道。让他四月初八赶奔广明山财神庙，会谈的时间是正当午时，我领着人马在那等着，要活其余。只要把他抓住，你们二位算帮了我的大忙了。还没说的，交给我们了。这一点你尽管放心。要既然这样，事不宜迟，我们就不耽搁了，吃完饭就起身，把信带好了。饭吃完了，临行之时，张作相把他们俩人送出赵家庙，拉住二冯的手：二位师兄啊，事关重大，千万小心，要走漏一点消息，或者被于毅看出毛病来，不但你们两个人活不了，可坏了我们的大事啊！
1: 明白，明白，你放心吧。
0: 上中安普来回三天，三天我们哥俩肯定回来，听信儿吧。二人上马走了，张作霖吃不下饭，喝不下水去了。心似油烹一般，在屋里背着手是来回直溜。他估摸着二冯是好人，万无一失，于毅可是个狐狸啊，这小子能上套吗？能不能看出破绽来呀？这个王八蛋太坏了，先我一步。在哈尔套他得了大二汗王的东西，而后火拼冯明哥，然后想对我下家伙，他是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呐、如果不把九只手给铲除，那将是辽河两岸的一大公害，我势必杀之，但愿神佛保佑吧。这三天呢，他睡了也没有俩小时的觉，还当啊当啊盼啊盼啊，俩人回来了。张作霖大步流星一直接出去，二冯跳下马来，从五官上一看就有喜事儿。没等张作霖问呢，哥俩先说了：恭喜队长，贺喜队长，我们完成了任务。
1: 是吧？道无说，道无说。
0: 道无，张作霖挨着他们坐下，别人都围着。张作霖就问：见着于毅了？见着了，把信已经给他了。他看完之后怎么说？
1: 他非常高兴啊，
0: 他说一切就按信上的意思办，四月初八正当午时准时赶奔广明山财神庙，不见不散。我们俩人答应说回去给我们大横把送信儿，马上大横把就起驾。我们俩说去接横把去，上你赵家庙来的。
1: 太好了，多谢二位。
0: 这么说这第一步咱是达到目的了
1: 啊。
0: 二冯说：可有一样事儿啊，我得跟队长打个招呼。九只手于毅可见过我们横把呀，关系谈不到密。

0: 切单凭熟悉，要如果见不着本人的话，恐怕引起他的疑心。您看看是不是找一个替身，模仿我们横板的样化妆一下，哪怕被他发现了，他也钻进口的了，咱也就不怕了。
1: 对
0: 对，想得太周到了，只是我也没见过海光远，这人长得什么模样我们知道啊。要说呀，我师弟张作相这模样，有点像他，个头是差不多少，就脸蛋稍微窄这么一点，没他那么胡子多，如果给他化化妆啊还挺像。张作相说，是吗？要那样在我身上下功夫，我就化妆海光远呗，这没说的。二冯帮忙，就这么的，找谁来给化妆呢？找那剃头的师傅邢丽萍。现在邢丽萍啊，是赵家庙保险队的军需官，管后勤这趟。那张作霖拿他当亲哥哥，患难之交。现在邢丽萍美，就这样奉命来到。张作霖把事情向他一交代，邢丽萍乐了，没说的，交给我了。是不是先画张图啊？我脑袋里都有个印象。二冯画了张图，哎，您呢就给化妆，我们在旁边指点。张作相坐那儿了，好嘛，利用一天的时间，脸蛋子怎么叫他宽点，胡子怎么个粘法。化妆完了，二冯仔细挑毛病，一会儿站在远地方看，一会儿趴在近处瞧，这不行，这还得改改。最后终于达到目的了，二冯乐得直蹦，太像了，太像了，哎，就这样，哎，别说话，一说话就露馅了。我们横把穿那衣服还得准备。张作霖说，行，你们说吧。按着二冯所说，找来像样的衣服，张作相穿上了。二冯一看，妥了，活脱，这要是黑天遇上啊，我们都分不出谁是真谁是假。张作霖也乐了，大哥，您什么事儿甭干，您现在就装海沙子了啊，就这样，这个事儿办完了。张作霖马上召开扩大会议，是当头头的都参加了，外边加了双岗，绝对保密，哪要走漏消息，前功尽弃。张作霖在会上如实地做了通报，众人闻听是欢欣鼓舞啊，把唐二五乐的晃着大黑脑袋，还真有意思，哈哈哈哈，太妙了，哎呀，我就盼着到处生擒于义，给死去的哥们报仇。张作霖提出来大廖二廖率本部弟兄，你们发现于义要离开北镇中安铺，马上把铺子给我包围，封锁所有的出入路，但是不准鸣枪，等我最后的指示。两个人领命。另外张作霖要亲自去拜会小川联络官，跟日本人得打个招呼，这是个大事，因为于毅那跟日本人处的不错，一旦杀及了日本要插手干涉，那就完了。张作霖去见小川联络官，跟他说于义不义，我打算找他辩理，他为什么屠杀了我百十来名弟兄，按我们中国人的风俗必须得报仇出气，要求阁下与谅解同情。小川和乔本对张作霖十分器重，前文书咱说了，张作霖 应邀上这官操来，而且背着旁人不知道给日本人签的字，不管什么事儿要帮助日本人，日本人也要支持他，双方私自达成过协议，因此对张作霖的要求日本人表示支持。但是小川也说，但能容人且容人，你们两个柳子之间的事情我们日本不便插手，但是呢还希望你们互相谅解，不要弄得不可收拾。张作霖把日本这边根安好了，这心放下了，心说小日本子只要不插手，羽翼就没有咒念，我怎么收拾你怎么是。翻回头来，他又选出200名精兵啊，赶奔广明山北山坡，在4月初8这天到财神庙不见不散。唐二虎、张世飞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呢，什么时候都是暴打前敌的。他又带着小老虎张凯和50名保险队员分期分批潜入广明山，至于详细怎么安排的咱不必细说。4月初8这天早早的，张作霖领着唐二虎、张世飞、南朝北国小老虎张凯、50名保险队员就上了山。按钟表来说7点来钟，正当5时羽翼才能来呢，见他们来的提前好几个小时，张作霖先检查检查，一看弟兄们已经各就各位，在这财神庙的周围，有的化妆成做小买卖的，有的化妆卖香蜡纸张的，什么样的都有。因为4月初8也是庙会，18也是庙会，28还是庙会。那广宁山就是现在的义乌吕山，辽宁第二个大风景区，寺庙林立，风景如画。尽管那个年月不太平，老百姓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到神佛保佑上，烧香的人呢也是络绎不绝呀，有的从多远一步一个头磕到山顶上，因此这游山的人一眼望不到边，越这样对张作霖越起掩护作用。张作霖也假装香客，先进了财神庙了，还有好几个小时呢，怎么消磨这时间呢？逛逛庙吧。哎，这财神庙还真够大的，前后3层大殿，正殿上是文武2个财神，上吹手这位身穿红袍，下吹手这位身穿绿袍。穿红袍的这位金翅象标、蟒龙袍、方脸、白胡；穿绿袍的这位顶盔冠甲、手提紫金鞭、骑着一头虎。那不用详细介绍，文财神就是比干，武财神就是赵公明。张作霖心说，二位财神爷对不起啊，打扰你休息了，今天在二老的面前我们要生擒9只手羽翼，请二位是多多担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陈兵广明山，要活捉9只手羽翼。在行动未开始之前，他心里是非常紧张，但表面上呢还挺悠闲自在，背着手假装逛庙， 看看这

0: 面瞅瞅配面，在这等着时间。这时间这玩意儿是个怪事儿，你盼着他到啊，他不到；你怕他到，呲溜哎就到了。不但他着急，唐二虎、张子飞、孙烈臣，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全都是一个心，急坏了，等啊等啊，盼哪盼哪，就接近11点了。离正当午时也就差1小时左右，胡老嘎来了。张作霖一看他来，这心就紧张上了。这位小名是情报处长啊，专门扫盘子放远线的，来到张作霖近前禀报：“队长，一切顺利，九只手遇意。”已经从中安普起身奔这儿来了。好、哦、来多少人？不超过100人。我知道了。胡老嘎走了，张作霖马上把唐二虎、张志飞叫过来，告诉他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马上行动。
1: 是。
0: 到外头一打招呼，赵家庙这200多人全通了气儿了，就把财神庙这一带全都封锁了，还不能惊动老百姓。张作霖进了财神庙，门前都加了双岗，一看正殿配殿，院里头上这烧香的也能有200多老百姓。张作霖往院里一站：“乡亲们，大家先别烧香，我跟众位商量点事儿。”二虎也咋呼：“各位都别说话，我给介绍介绍，这位是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张作霖，张雨婷，有话跟各位交代。”老百姓一听可吓坏了，谁不知道张作霖呢？莫非这要打仗不成吗？唰，静下来，连小孩都不敢哭。张作霖跟大伙交代：“乡亲们，不要怕，你们该烧香还烧你们的香，该干什么干什么，只是我们有事情要求你们支持，谁也不准离开这座庙，在庙里行，等我们办完事走了之后，你们就恢复自由，要求乡亲们给予支持，一旦发生意外，你们就趴到地上别动，别乱跑，以免被枪弹把你们打伤。我要谁不害怕，有的都尿裤子了，一听多倒霉呀、啊、偏赶这天来烧什么香啊。”张作霖好言安慰，做了交代。可这老百姓真听话，谁还敢烧香，也没那心了，干脆就在地上趴着吧。要不知道的，对神佛太虔诚了，实质上不敢动地方。有的顺墙根趴着，有的一家人抱在一起躲到庙后去了，有的躲到供桌底下，什么模样的都有。就这么一安排，时间1分1秒的又过去了。胡老嘎又来了：“队长，羽翼离这儿不远了，已经登了山了。”又过了10来分钟，胡老嘎又来了：“快了，这就到了。”怎么办呢？张作相出来了，张作相早就到了，化妆改扮跟那海沙子差不多，在庙门口这等着，身旁站着几个保险队员，手里都拎着家伙。张作相心也挺紧张啊，因为他认识九只手于毅，就往山路那边看着。张作霖领人埋伏的东西配殿，于毅来了，可这小子美，那怎么来的？坐着滑杆，一把安乐椅铺的喧腾腾的，椅子一边拴一根杆，前头后头俩人抬着，还有俩人换班的。 后头跟着十几个保镖。那位说不领100多人吗？是啊，100多人安排到宴路上的，这哥几个那哥几个，等到了财神庙，身边就剩十几个人了。于毅做梦也没想到能发生意外呀。再看花杆的左右有俩人，谁呀？冯超、冯群，就是海光远派来的全权代表，奉张作霖的指示去接他。实质上这二位是二鬼把门把他给看上了。这于毅二郎腿一带，身子往后边一靠，小脑瓜晃着，眼睛眯缝着，正打如意算盘呢。我跟海光远，我们俩要达成协议，加急召集命。之后我是许诺了平分张作霖的财产，但是说是说，办是办，我能拨出一半给他吗？给他1/10也就不错了。哼，等我把这一带平静了之后，再转过风头，再到嘎达营，我收拾你海光远，将来天下一统就我说了算。你说这小多缺德，在那坐着还想这些事儿呢。这时候这花杆已经到了财神庙的山门，轻轻地落下，他下来了，抬头一看，张作相从里边出来了，站在台阶上笑呵呵的，扬手向他打招呼，两个人的距离在150米左右。于毅一看，真是海光远，穿衣戴帽、举止动作都是，一点都没怀疑。哈哈哈哈哈！老兄，难得一见呐！说着，他提着袍子往里走。张作相一没身，就进了财神庙了。对这一点，于毅没怀疑，因为逛庙的那么多人，即使谈也得找个背景的地方，所以他紧跟着也进了财神庙。二冯形影不离，紧紧地跟着他，一拐弯到了配殿，张作相不走了，转过身来等着他。于毅紧走两步到了近前，老兄一路行，他外烟离近了，他才看出来啊，不是海沙子。你看离老远像吗？近前一瞅，他不是。于毅就是一愣，什么人？咋呼什么呢？张作相，我是锦溪的，我不是海光远。硬于毅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二冯往前一闯，拧胳膊，你躺鸡巴的给我！底下使了个扫堂腿，哭丘。于毅就趴地上了，他那十几个保镖刚要掏枪，结果全被人给掩住了。别动，别动，别动，别动！老铁，老铁，老铁，全给绞了街。张作霖从配殿一转身出来，哈哈！于毅，没想到吧？你中了我张某的烟炮鬼吹灯，这家于毅可不干了，摁都摁不住啊！这小子直倔的，把脸扬起来了。冯超、冯群，这怎么回事？你们说清楚！咋呼什么？说清楚就说清楚，让你做个明白鬼。不错，我们是嘎子营的人，但是现在已经投靠了张大队长，把你小子给骗到这儿来的。哎呀，我们这是你们的祖宗！七姑八的一他就骂开了。张作霖吩咐一声，把他嘴堵上，马上撤，把他抓住。旁边有条大口的，万一就塞到口袋里了，有什么能耐也施展不出来了。就这样，他们顺利撤离广明山， 枪都没放。那边说于毅手下那么老多人，谁也不动手，想动动得了吗？早被张作霖的保险队给逼上了，全给缴械了。就这样，张作霖下了广宁山，飞身上马，直奔北镇中安头。大廖二廖那么老些人都在这等着呢，已经把中安铺于毅的老巢给包围了。一看大队长来了，张作霖命令喊话，但能不伤人不伤人。二冯也帮着喊话，中安铺的弟兄们，你们听着，你们的大横把九只手于毅被赵家庙的张队长生擒了，你们现在是群龙无首，走投无路了。弟兄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本地的乡亲，希望你们放下武器，都投靠赵家庙，张队长不会亏待你们。反抗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广大炮准备了50多门，如果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我们要炮轰中安铺啦，交枪吧。哟，这下可乱了营了，这些人登高一看，密麻麻外边全都是赵家庙的保险队，喊话的是大廖二廖，原来也是五大少的头领，知道现在保了张作霖了。有那知趣的一看，跟谁不是吃饭，咱图什么，养家全小呗，这命不是大风刮来的，是吃咸盐换的。有带头的把枪就扔起来，后边紧跟着噼啪啪啪噼啪啪啪把枪全扔起来，我们愿意投降，愿意归降赵家庙。结果也没放了一枪，中安铺寨门大开，于毅手下的500多人全都投靠着赵家庙。张作霖这个乐呀，等进了中安铺之后，命令大车在这拉东西，把于毅攒的这点家底啊，拉了2天呢，全拉到赵家庙去，把队伍也拉走了。中安铺留下赵家庙的人看守，暂时叫大廖二廖在这负责。就这个大胜仗打的，张作霖吃了槟榔顺气丸了，简直是美坏了。回到赵家庙之后，在没庆贺之前，先把灵堂准备好了，上头全是牌坊。张作霖是召开大会，死难者的家属、亲朋故旧、各个头头、保险队的队员，足能有1000多人参加这个大会。张作霖焚香再拜，是嚎啕大哭：“弟兄们，你们在九泉之下，你们把眼睁开看着，你们的仇人于毅就在眼前。此时此刻，我要给你们报仇了，摆上来，把口袋抬上来，把于毅抖了出来。于毅到了现在，那俩眼都没神了，就知道完了，完可是完呐，这下他还不服劲儿，直撅呢。张作霖把他嘴里的东西掏出来了，于毅，你服不服？我不服。张老嘎达，我变成厉鬼我也得掐死你，有本领真刀真枪咱们干一干。下辈子吧，这辈子你甭指望啊。二虎大哥，是非把他拉去。把于毅拉出去了，在赵家庙的北镇口将于毅是乱枪打死。然后张作霖开始大祝贺，就这一下 张作霖的身价又提高了好几倍。原来冯丁葛的地盘，九只手于毅的地盘，全归张作霖，方圆三四百里是一统天下，要钱有人，要枪有枪啊。张作霖看了看花名册，加在一起的人数超过1300人。张作霖满意的点了点头，当初我拉柳子的时候，枪不满10支，马不到10匹，人不超过50名啊，多数都是老弱病残，跟现在一比，天地悬殊。要照这样干下去，嘿嘿，我张作霖何愁不居险关？我拿这点资本可以跟大清国讨价，你给我个什么官吧，就为将来升官发财铺平了道路。张作霖是越想越美呀。那么下一步干什么？安定人心，犒赏三军，这些人吃惯了花惯了，张作霖在这方面不抠啊，把得的胜利品所有的东西尽量分散给众人，这帮胡子有吃有喝那就行呗，张作霖也不歧视，跟谁不一样干呢，因此都拥护张作霖。庆贺3天，张作霖又召开会议，商量什么事儿？原来海沙子定的是4月18在财神庙跟九只手于毅见面，结果改了个4月初8，他们提前下手了。还有海沙子这个事儿，他肯定得来呀。张作霖决定敲他一下子，我跟你什么仇恨？你为什么听九只手于毅的？你们两个柳子要合兵对付我的赵家庙，你太有点不仗义了。我知道你海光远是绿林的老前辈，我知道你这家挺横，今天我收拾收拾你，服了还则罢了，不服烧带脚，我把嘎子营也给你平了。张作霖这一部署啊，二冯说话了，队长，我们有个小小的要求。说吧，什么事儿？我们前者跟你也讲过，我们哥俩家里被害之后无处投奔，到了嘎子营投了海光远，尽管海光远心向着恶国人，有大鼻子给他撑腰，但是对于我们哥俩还是不错的。我们总觉着为人处事不能太绝了，望队长网开一面，对他别下毒手，一旦下了毒手，有人得背后骂我们哥俩缺德，我们是叫喜新厌旧，背主求荣啊。说得好，说得对，看来你们二位是有心人呐。你放心，海光远要是知趣儿，我张某绝不亏待他，他要是不知趣，不知趣您也得高抬贵手啊，这个人一时半时转不过弯来呀。望求队长开恩。好吧，冲在二位的份上，我但能容他我就容他，这样行了吧？多谢队长。张作霖部署完了之后，仍然在广明山财神庙布置下天罗地网，到4月18这天等着海沙子。海沙子离着太远，消息不灵通，而且他相信二冯，也没往别的地方想，二冯没送来有什么变化的情报，他就知道一切顺利，4月18我就见于毅去。因此这老东西领着20个保镖起身到广明山，做梦也没想到一进财神庙掉进龙潭虎穴。

矮沙子五十来岁了，秃头亮顶，大个儿，紫微微的脸庞，有点连帽胡子，手上戴着扳指，身上戴着一长一短两件家伙，袍子襟在腰带上掖着，一看就是个山大王。后边跟来这些保镖，那也都不善乎。可是进入张作霖的魔掌，有本事也施展不出去了，哗，被赵家庙的人就给包围了。二虎到了海沙子近前，蹭蹭把两支枪给拔下去了。嘿嘿嘿嘿，我说老海涛，你瞅他是谁呀？ 你们干什么？正在他吃惊之时，张作霖笑脸相迎，是一躬扫地：老前辈，恕我冒昧，张作霖有礼了。海光远是魂飞天外，本来他想跟于毅联手对付张作霖，怎么于毅没了变成张作霖了？可想而知，消息走漏，事情发生变化了，到了现在追悔不及了。回头一看，都是赵家庙的人，几百支枪都对准他和他的保镖，压崩半个输个不字，就得打成筛子。使他不解的是，张作霖哎对他挺热诚，哦，这是演戏，这是给我灌迷魂汤啊。你是张作霖？然。张作霖，这究竟怎么回事？您别着急，能不能到屋里的心平气和的咱们讲一讲？好吧，刀山我爬，油锅姓海的票，谈不到那么严重，行吧。到了屋里，海光远气呼呼往那一坐，眼珠子瞪得一般大，盯着张作霖。张作霖挨着他坐下：老前辈，事情发生变化了，你给九只手于毅回的那封信到了我手了，你们约会的事情我清楚了，我是捷足先登，在数日前我把于毅给收拾了，是这么回事。哎呦，把海光远气的嘎嘎咬牙呀，我这冯超冯群卖主求荣狼崽子，我冯超冯群吓得没敢露面，见海光远呢觉着有点内疚，无言可说，所以俩人藏起来了。张作霖把这番话说了：老前辈，骂也没用，冯超冯群对你够意思，就在我下手之前，他们在我面前苦苦哀告给你求情啊。老前辈，我说冤仇宜解不宜结，我根本无心害你，我知道你是上了九只手于毅的当了，偏听偏信，因此您对我才有成见。现在我把事情给您解释开了，我希望咱们两家别结仇，我占我的赵家庙中安浦，你占你的朝阳嘎达营，井水不犯河水，如果老前辈看得起我张某，咱是朋友。张作霖刚说到这儿，没想到这海沙子一蹦多高，住口！放屁！张老嘎子，张小个子，你妄想！我海光远从来就没服过人呐、啊！既然你把我骗了，我也不想活了，我打算跟你一死相拼。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珲春市委副书记、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走访慰问驻珲部队和优抚对象。7月31号至8月7号，珲春市将出现持续高温闷热天气。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7月31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走访慰问驻珲部队和优抚对象，并通过他们向驻珲解放军全体指

0: 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向全市军队离退休干部、革命伤残军人、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和立军属表示亲切慰问和崇高敬意。市委副书记、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参加走访慰问活动。
1: 林小林、张林国来到驻魂某部队，同部队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日常训练等情况，对官兵们为地方建设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并送上节日慰问品。林小林指出，多年来驻魂部队在出色完成各类军事任务的同时，始终牢记宗旨，支持地方建设，特别是在防汛救灾、边境管控、应急处突、乡村振兴等任务中勇挑重担，冲锋在前，为珲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希望部队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培养更多能扛硬、能冲锋、能攻坚克难、能干事成事的干部，夯实守边固边基础。相关部门要全力以赴做好部队建设、整军备战、转业安置、家属就业等各项服务工作，不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在优抚对象李志武家中，李小林与老人促膝长谈，详细询问生活起居和身体情况，感谢他们为党和国家做出的贡献，祝福老人健康长寿、阖家幸福。林小林强调，相关部门要加大对老干部的关注力度，严格落实各项优抚安置政策，切实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州退军人事务局局长汪江、副局长朱松子、市领导李威等参加活动。
0: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7月31号至8月7号，珲春市将出现持续高温闷热天气，
1: 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28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高5.2摄氏度左右。大部分时段相对湿度为60%至80%，天气闷热，体感温度偏高，最高气温一般为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部分地方可达35摄氏度至37摄氏度，最低气温一般为21摄氏度至25摄氏度。此外，7月31号至8月2号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5毫米至30毫米。珲春市气象部门建议，持续高温少雨将有效弥补前期多雨寡照给作物秧苗带来的不利影响，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但气温高、蒸发量大，可能出现土壤区伤，需加强伤情监测及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同时加强设施农业生产管理，做好通风散热，要做好水电供应和调度，并防范高负荷用电带来的安全隐患，加强城市和林区防火安全，做好高温天气交通安全管理，提醒群众注意防暑降温，预防胃肠道等疾病，户外作业人员注意做好劳动保护，预防中暑，雷雨天气需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局地气象灾害，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应加强交通安全疏导和管理，行人和车辆远离积水路面。
0: 7月30号，珲春市妇联在西安街道春粮社区举办了社区家长学校暑期培训营开营仪式。珲春市科协、珲春市红十字会、珲春市关工委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及亲子家庭参加活动。
1: 本次社区家长学校暑期培训营依托吉林省妇联家庭教育项目开展，活动周期持续至9月，共设置了5场亲子实践、5场育儿名师讲座，进一步提升实践体验与科学育儿能力。
2: 下一步，春粮社区将聚力家风家教传承、民族团结共建、便民服务提质、平安社区建设，依托社区家长学校特色阵地，持续深耕文化育人、服务惠民、治理增效，全力打造书香社区特色品牌。
1: 参加培训营开营仪式的代表还共同参观了4大体验区域，在消防科普驿站实操了灭火逃生技能，来到红十字服务站普及了心肺复苏、 AED 急救知识，而在科普大篷车展区体验了航天、物理等互动展品，在家长学校课堂则通过设置心愿墙收集了家长育儿困惑，为后续开展专题讲座积累素材。
0: 近期珲春市遭遇强降雨天气，为防范降雨引发的水源污染、供水设施受损等问题，切实保障农村群众饮水安全，珲春市水利局工作人员深入部分乡镇村屯，开展了农村饮用水安全专项排查工作。
1: 走访过程中，工作人员重点查看各乡镇村屯水源地防护、供水管道、蓄水池。

0: 下面的明新村和新华村有备用水源，我们把备用水源启动了，保证它的临时供水。
1: 7月30号，珲春市泾河街道大唐社区组织大唐社区舞蹈队、光阴乐队走进三家子边境派出所，举办了以“雨水情深润边关，景民同心筑家园”为主题的慰问文艺汇演。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暖意融融，涵盖了合唱、独唱、舞蹈、器乐演奏等多种艺术形式。伴随着激昂的旋律，大合唱《祖国不会忘记你》拉开了演出的序幕。男生独唱《绿色军衣》，深情款款；女生独唱《我把故乡比苏杭》，则嗓音柔美，温婉动人。长鼓表演、大海万峰歌、舞蹈、紫丁香花等10余个节目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带来了沉浸式视听体验，拉近紧邻距离的同时，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2: 在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大唐社区组织文艺队伍走进边防派出所开展慰问演出，以精彩文艺节目致敬坚守边防一线的民警，感谢全体民警不畏艰辛戍边守防，守护辖区平安稳定。
1: 珲春市河南街道永盛社区近日联合辖区物业及共建单位，集中开展了人居环境专项整治行动，以实打实的整治成效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整治现场，大家对堆积的废弃杂物、墙面张贴的各类小广告逐一铲除清运，针对小区内随意停放的自行车、非机动车统一规整定点摆放，并同步对绿化带内杂草、路面角落散落垃圾进行清扫捡拾。
3: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做好环境管护，引导居民共同参与，齐心协力打造干净整洁、宜居舒适的文明小区。
1: 自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以来，永盛社区依托网格化管理体系，不断加大日常巡查频次，随时发现问题，随时整改处置，并向居民宣传文明停放、爱护公共环境理念，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的文明治理氛围落地生根。
4: 下一步我们会把创城工作抓在日常，严在经常，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巩固整治成果，用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为文明城市创建天力，切实提升老百姓的居住幸福感。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5: 珲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近日举办了荣耀珲春志愿同行急行军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授旗仪式，进一步激发队伍活力，建强用好急行军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力量。
6: 作为服务队队长，我将带领全体队员秉持离军不敌不离党、退役不退色的初心使命，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我们将积极响应市里号召，主动投身创城攻坚、防汛止守等重点工作，全力以赴为城市建设保驾护航。
5: 7月30号，珲春市光阴青音乐团在世纪广场倾情献艺，演员们载歌载舞，以悠扬旋律与动人舞姿礼赞建党105周年，不仅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激发了广大市民的爱党爱国热情。
7: 这段时间呢，我们全职演职人员呢，加班加点的排练，反复打磨节目，希望呢把最好的状态呈现给珲春的家乡父老，讲好珲春故事，传承红色力量，让歌声歌颂珲春的民族大团结、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
8: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9: 朝阳巨匪海沙子，又名海光远，豹字盖偏七，在朝阳嘎子营那是最有实力的一派，手下管着2000来名弟兄，又有俄国人做他的后台，枪支弹药十分充足啊。可惜呢，他就是离得比较偏僻，不然的话，什么冯林葛呀、青马坎呐， 他都没看在眼里。

家伙野心勃勃，早想把辽南地带一口吞掉。这次于毅约他，正中下怀。于毅答应，把赵家庙的张作霖平了，然后两个人二一天作五分赃。海沙子非常高兴，要这样一来就能插进脚来，不愁愿望不能实现。哪知道想的倒挺好啊，实得其反，不但什么也没得着，还上了张作霖的当，被围在广宁山上的财神庙。海沙子五雷轰顶一样啊，但是这家伙横的厉害，跳脚晃脑袋吧，来回之倔吧，老疙瘩长，张作霖短，什么难听他骂声，把胸脯拍得啪啪直响。姓张的，来，给你爷爷来个痛快。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我已经混了几十年了，我栽到你手里头，我冤得慌。正这时唐二虎过来了，唐二虎不管这个，抡起大巴掌，啪啪啪啪啪啪，这顿耳雷子揍的把海光远揍的眼前冒金灯，顺着鼻子嘴角往下淌血。唐二虎把大黑脑袋一拨了，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再说一句。我说你报什么字儿，装什么英雄？你海沙子算他娘个屁，你也就是远离辽河，你占了便宜了。你要在我们这方前左右，他们爷爷踩也把你踩平了。我问你，你讲不讲道理？我们大队长张作霖哪点对不起你？是动你一草一木了？是有亏待你之处？你为什么跟九只手于毅狼狈为奸，阴谋想踏平我们赵家庙？你是何居心？哎，别看你被我们困住了，我们大队长对你绝对够意思。老前辈长，老前辈短，拿你当个人五人六的，真他妈不识抬举啊！你还来了劲儿了，毙你就毙你！今天爷爷高兴，我拿刀先捅了你！啊，趁唐二虎把大脑子拽出来了，这就要下手。张作霖过去赶紧给拦住，妈，大哥不准下手。唐二虎得听张作霖的，狠狠的把海沙子推到一旁，唐二虎推到后边去了。张作霖冷笑了两声，老前辈别不服了，是你够个人物，但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诸葛亮那么大的能耐还失街亭呢，何况是你呀？哎，我知道你不服气，那好吧，咱们将来再会，今天我是非放你不可。你要觉着张作霖够个朋友，那么咱进一步咱交交，你觉着我是个小人，你觉着这口气出不来，你随便报复我，等着我再数个罪数。我要学学古人诸葛亮七擒孟户之术，我放你几回，我抓你几回，多咱你服了，多咱算拉倒。来，把武器还给他们，送客。谁敢不听啊？把枪都给了他们了，当然了，子弹都给没收了，他要翻脸开火怎么办呢？海沙子还有

0: 点不服气儿，手下的人拽了拽他衣服，那意思横拔，见好就收吧，这就够意思了。嘿，海沙子把袖子一甩，气冲冲来到财神庙门外，任邓班安飞身上马，带着手下的炮手回奔朝阳嘎达窑。将来他怎么回事，咱慢慢的再说。翻回头再说张作霖，这也算一场战斗啊，干的是干净漂亮，率领弟兄们得胜返回赵家庙。冯林阁跑了，于毅完了，在这一带全是赵家庙的地盘了。现在张作霖是羽毛丰满呐，精神焕发，但是他时刻没忘记提高警惕，出头的船子先烂嘛，这一点他非常清楚。官大升显，树大招风，如果忘乎所以，就会身遭不测之祸。他传下命令去，不管各地方的保险队，每一天吃饱了喝足了，必须加紧操练，不称职的马上淘汰。另外呢，纪律方面一定要掌握好，不准强奸妇女，不准调戏妇女，不准在眼皮底下抢夺老百姓的财物。如果有人违反了这一点，是就地处决。要说大伙不怕张作霖，那叫吹着老，对他又服是又怕。张作霖抽出身子来，经常到各地去视察，有一段时间呢没事儿。眼看到了冬天了，弟兄们该换装了，张作霖又拿出一笔巨款，让他们制作服装。凡是赵家庙的保险队，一色儿都是黑棉裤、黑棉袄，值夜班的还发一件棉大衣，清一色呀。每一天，冻豆腐、猪肉、粉条、大鱼，吃个沟满壕平，谁不高兴？因此战斗力比以前又提高了一大块。有一天，汤二虎向张作霖请假，我队长给我几天假，我打算到天庄台去一趟，瞅瞅我那大胖儿子，自从我得了儿子之后，咱这就没太平过，我一直跟着你没请过假，我觉得现在好像没什么事了，怎么样，放我几天吧。大哥，不但放你几天假，我还陪着你，咱一块儿去怎么样？太好了。对，你应该看看娘，看看你媳妇和孩子，咱也是人，到时候也得给他们送去点温暖，对不对呢？张作霖带着孙烈、陈张世飞，又带着小老虎张凯和八名炮手保护，骑着马赶奔田庄台。到这之后，见着田小凤和田的丫头，那唐二虎是高兴啊，见着老婆抱着孩子，亲热的不得了啊。张作霖见着田小凤呢，一打听母亲、媳妇、孩子，田小凤说，你忘了我跟你打招呼了，被太平山的金寿山给接走了，已经住了一个来月了，我派人去接，金寿山不答应，非要留老太太在那儿过年，叫我有什么办法呀？哦，原来如此。张作霖在田庄台勉勉强强待了两天，他一见田小凤啊，这心里头有那么个滋味，坐不是坐，站不是站的，除了谈公事之外，觉着手脚没地方放， 所以张作霖跟田小凤提出来要去太平山，田小凤还要陪着。就这样留下二虎在天庄台住着，他们起身赶奔太平山。金寿山听说张作霖来了，列队迎接呀。等见着张作霖，金寿山把两只大手张开，队长兄弟，金身大驾光临敝寨，太叫我高兴了，兄弟，我太高兴。金寿山说的这眼泪掉下来了，太激动。张作霖听说了，最近这金寿山表现得相当不错呀，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你看以前被张作霖收拾他一顿，好悬没把他平了，逼着他要了10000两银子，100颗枪，100匹马。打那之后金寿山是一蹶不振。不过呢，最近这2年经过苦心经营，这小柳子又拉起来了。现在他掌握着不到100人，但是枪支弹药比较缺乏，倒是一眼就看出来，穿的戴的吃的用的那比赵家庙差一大截。金寿山总觉着对不起张作霖，欠田小凤的情，因此他经常上田庄台去。一见着田小凤啊，不知道说点什么好。田小凤一看这人呢，又可气又可怜，有时候啊踏上车给他送点米面，有时候他困难了就接济接济他。金寿山更受感动，妹子长妹子短，见着谁都那么随和。尤其这次听说张作霖的娘在天庄台呢，金寿山主动的要把老太太接到太平山，哪怕在他老人家面前我行2天孝，我呢算对得起张大队长，人家对我太够意思了。今天见着张作霖，金寿山的确热泪盈眶啊。张作霖看出来了，对待这种人觉着是更可怜了。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金寿山就说，大队长你放心，老太太身子骨可扬实了，您的夫人孩子都好，现在我就陪你去看看。张作霖见着娘磕了头，看着媳妇儿孩子亲热了好半天。老太太就说，作霖呐，你这个金大哥可是好人呐，对待我们娘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啊。哎，我没得着你的计，我可得着他的计了。你说这种人咱得怎么报答报答人家呢？是啊，娘，您告诉我就算妥了，他敬我一尺我敬他一丈，我绝不能亏待他。就是媳妇呢也跟张作霖这么说。等当天晚上金寿山盛排宴宴款待张作霖一行，3杯酒过后，张作霖就问大哥混得怎么样？兄弟，我这两下你还不清楚吗？不行啊，勉勉强强对付活着，不怕你笑话。这到了冬天连祭都换不了啊，有很多弟兄还耍着单儿呢。可我也不是找客观原因，我这太平山呐、这地方不行，离着荆州离着营口也太近点儿了。官府随时随地都能派兵来抄山，现在我不敢离开这1亩3分地儿，买卖也不好做呀。再说有你们这些人把我都照没了，难呢。
1: 大哥，
0: 不必发愁，你早应当跟我打招呼。大概你也听说了，北镇中安铺是最富庶的地方，我把九只手一干掉之后，那块地盘现在闲着呢。这样，放弃太平山，领着你的柳子上中安铺吧，我把那地方给了你了。真的，君无戏言呐、啊，你够个朋友，我张某不会忘记，这算得了什么？愿意的话，马上你就可以搬家。兄弟，我跟你磕个头吧。当着这么多的人，金寿山趴地上就磕头。张作霖费了很大的劲儿把他拽起来了。大哥，你这是干什么？自己弟兄用得着吗？
1: 兄弟，哥哥对不起你，哥哥不是人呐。想当初，我不应该跟你作对啊。
0: 别说了，过去的事就过去了，提这个有什么意思？有道是不打不相识嘛。今后我希望咱们弟兄多亲多近。
1: 兄弟，有你这话在这儿呢，
0: 上有天下有地，
1: 当中有良心。你看看我金寿山究竟是什么人，
0: 那喂狗，那狗还晃脑袋摇尾巴呢，何况我是人呢？啊，我这心也是肉长的，我很快就搬到中安铺去，我把所有的收入提出一半来孝敬兄弟，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因为那地盘是你的，这饭碗是你赏给我的，你看着我顺眼，我是个人，你就允许我在那待着。你瞅我要不是人，随时随地可以下逐客令，我随时随地抱脑袋滚蛋。
1: 把大伙都逗乐了，这事儿定下来。要说张作霖呐，头脑一热也欠考虑，旁边坐着好几位呢，都是陪着张作霖来的。哎呀，大伙这心就一翻个，心说那么好个地方怎么能给他呢？这不等于在我们心腹之上安颗钉子吗？而且金寿山这个人一向反复无常，你看这阵儿他挺好，将来说变脸他就变脸了，等他羽毛丰满了要反咬咱们一口，那可怎么办？其实大伙这种担心是对的。到了后文书，金寿山果然反对张作霖，使张作霖倾家荡产，几乎一败涂地。这就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拍板定下了，金寿山高兴得不得了。吃喝完毕，留张作霖众人住到山上，一晃住了十天。张作霖再也住不下去了，他家里那么多的事情，自己是一家之主啊。金寿山再怎么留，张作霖不住了，到里边去见母亲慈行，问娘什么时候回赵家庙。老太太说，这样吧，你回去之后就派人来接我吧，我再住个三天五天的，我也怪想家的。
0: 好吧，到时候我派人来接你。见着媳妇孩子，亲热了一阵，张作霖这才起身告辞。等离开太平山走出很远去了，孙烈臣这才说话：队长，我总觉着你这个愿许的太过分。
1: 怎么？什么事儿？
0: 你不应该把中安铺给金寿山呢？这哪行？那个地盘是一块肥肉，多少人都惦记呢，你把咱自己的人派去多好，你怎么能给他？
1: 哦，没事儿，
0: 他自己都说了，他要是个人，那咱就留他多住两天，他要走了行，我就叫他搬家滚蛋，那不咱哥们一句话吗？
1: 哎呀，你可防备着伟大南水调啊！金寿山并非等闲之辈。
0: 算了算了算了，马后客，我都拍了板了，你这说有什么用？那你事先应当跟我们商议商议。我当队长的，这么点权力都没有吗？别说了，别说了。
1: 啊，好好好，不说了。
0: 弄得两个人心里都挺不痛快。再往前走，谁也没说话。到了田庄台了，田小凤告辞，领着炮手回去了。他们一拐弯，准备上红罗涧转一圈。但是离红罗涧还离着二三里地呢。突然之间，就听见枪声大作，啪啪啪啪啪啪，呀呀呀呀！嗯，哪响枪？
1: 孙烈臣说：“我听这个方向，好像红罗涧。”
0: 呀，莫非出事了吗？什么时间了？
1: 这会儿晚上9点钟，
0: 天已经早黑起来。张作霖双脚点蹬，马往前蹄，众人是赶奔红罗涧，眼睛也瞅着了，抬头一看，哎呦，但见红罗涧是火光冲天，就知道出了大事儿，快！
1: 也到了红罗涧了，
0: 迎面跑来几个人，张作霖揉揉眼睛一看呢。是自己的人，有的腿瘸了，有的胳膊挂了花了，哗，又跑下一部分来。站住！我是张作霖。哎呀，大队长啊，坏了，红罗涧出事儿。别着急，慢慢的对我说，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1: 哎呀，队长啊，今天天一擦黑，也不知哪个柳子来的人。铺天盖地能有好几百呀、啊！突然把咱红罗涧给包围了，见人就杀呀！可能有一大部分弟兄都贴了金了，很多人都挂了彩，也不知我们的头领死活。
0: 今天还打呢！张作霖撤出双枪，吩咐一声：“靠！”领这些人就攻上红罗涧了。
1: 等到这，对面的人撤了，连个影子也没看着。
0: 但见里外全是死尸，查点查点，26个，
1: 这算没救的了。
0: 挂彩的是绝大多数。张作霖吩咐一声：“快找海宽。”
1: 海宽是这里负责人呢。最后在红罗涧后山的山坡把他给找着了，海宽也身负重伤，
0: 胳膊将给掐折了，腿上来俩眼儿，由于失血过多已经昏迷不醒，经过紧急抢救之后，海宽算保住这条命了。
1: 睁眼一看是张作霖，海宽哭了：“大队长，我服了您的重托，哎呀，我没保住红罗涧呢。”
0: 海宽，话不能这么说呀，你是受了人家暗算了。你知道不知道来这帮人是哪儿的？
1: 不知道，他们青纱罩面，黑灰抹脸，一句话都不说，
0: 冷不丁杀上来，抢完了就跑。恐怕咱的东西全没了。张作霖这才猛醒，到后边地窖一看，呀，数年的积蓄毁于一旦，金银财宝、子弹、炮弹一点没剩，700-800人怎么活着？真好像晴天霹雳一般，张作霖就坐在地上，心说此事我必须查清问明，不然我绝不能善罢甘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日共产主义远方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作相的两个师兄冯超和冯群一看张作霖够交，讲义气豪爽，挥金似土，热心肠，两个人受了感动的把底牌亮出来了。张作霖不懂是怎么回事，就问了，那么究竟二位见我是什么意思呢？哈哈哈哈，张队长啊，你先看看这封信你就清楚了。谁的信？是我们大横把海沙子海光远给九只手于毅的复信。说着在里怀把这夹层撕开，里边掏出一封信来，双手递给张作霖，张作霖转交给孙烈臣，让孙烈臣给念一念。孙烈臣就等于秘书长差不多少了，打开一看明白了，大致的意思是说，于毅大帝来信我已看过，关于你提到张作霖的事，我和你一样同样对他愤恨。你的计划很好，我完全同意。今写回书，差我手下两个大炮手冯超冯群到中安浦前去见你，他们俩可以全权代表我跟你做出决定。我们两个柳子合击张作霖是踏平赵家庙，我意4月18在广宁山财神庙你我相见，商谈大计。上写着千，下对着万，海光远大戳在上面卡着。闹了半天，九只手于毅给海沙子写了封信，要求海沙子出兵两路包围赵家庙，因为那事关重大，得好好坐在一块商量商量，定好在广宁山4月18两方面会谈究竟怎么样对付张作霖，就是这么件事。张作霖听明白之后就愣住了，原来如此啊！二冯这才说话，队长怎么样，明白没？我们大横把手下2000-3000人，于毅手下也有这么多人，要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对付你赵家庙。我说张队长，你有通天的本领，双拳也难敌4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这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希望你早做防范。张作霖趴在地上给二冯磕了个头，把俩人吓一跳，队长你这是干什么？二位啊，我太感谢你们了，万语千言也难以表达我对你们的感谢，关系着我们赵家庙700弟兄的生命，你们送的这封信太珍贵了，这是救命符啊，我能不给你们磕头吗？但是二位恕我直言，我不明白这么重要的情报啊，你们为什么要给我呢？是是啊，大伙一听这话问的对呀。那么毕竟跟冯氏弟兄没处过，对他们俩人不摸底，这里边究竟是卖的什么药，那得弄清楚。冯超冯群长叹一声，张队长， 我兄弟坐相跟您提过没，我们俩是苦孩子出身，从小吃喝都困难的万分，幸亏我老师张大瓦匠把我们收留了，我们学的木匠、瓦匠、石匠，我们把手艺学会了。后来到黑龙江去谋生，家里出了飞灾横祸，恶霸鼻子把我姐姐我妹子全糟蹋了，我娘悬梁自尽，家破人亡，我们俩人都疼疯了。打那一天开始，我们立誓要给一家人报仇，因而挺身走险，到了朝阳嘎子营，我们投靠了海光远。打那一天开始，我们下了水了，当了胡子了。可是我们满指望海光远能给我们帮忙出这口气。后来我们的希望落空了，海光远我们指望不上啊，他本身就是亲恶的，他受恶大鼻子的支持，恶国人供给他枪支弹药啊，像这种人他怎么能给我们出气呢？我们哥俩是追悔不及，本来想再投别的柳子，可是海光远对我们还是不错的，管吃管喝，又打普通的一个小崽子破格提拔，让我们做了他贴身保镖，现在又升为炮手，我们又不忍地将他给抛弃，但是跟着他给我家一辈子也报不了仇，因此我们哥俩是左右为难呢。张队长，实不相瞒，您这腕儿也太大了，现在提起你张作霖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我相信连外国人耳朵里也有你。我们又升起报仇的希望，这一次海光远让我们给九只手一役送这封信，我们哥俩在路上就计划好了，拐个弯上赵家庙，名义上看我兄弟张作相，实质拜会你，我们看看你够交不够交，把这封信给你，但是也希望你给我们帮帮忙，给我一家人报仇，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哥俩愿意入你赵家庙这伙，就给你张队长牵马坠镫，我们也没有含怨。这回你听清楚了吧？张作霖察言观色一看，这俩人说的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呀，发自肺腑，不是胡说。张作霖很受感动，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好吧。二位啊，就冲你们这一说，咱们这事儿达成了协议，我欢迎二位入伙，你放心，我绝不能亏待你们，海光远对你什么样我对你们什么样，甚至比那还得器重，何况还有我哥哥张作相呢。但是当务之急，我得给我死去的100多弟兄报仇，我势必我得先杀死九只手一方解我心头之恨，也希望二位鼎力相助，那是自然，来了就不含糊，张队长如果信任我们，叫我们干什么都可以。好嘞，来重新摆酒，重新摆酒，这就像一家人一样了，大家在席面上研究怎么对付九只手一。孙烈臣晃着脑瓜，眯缝着眼睛，一阵的冷笑，哈哈哈哈哈，天助我也。大哥，你又想出什么好点子来了？队长啊，我打算在这封信上做文章， 你看，海沙子跟九只手御医约会，4月18在广宁山会谈。我们可以把这日子给改了，4月18变成4月初8。另外，我们就假装说是朝阳嘎子营的，事先埋伏到财神庙。于毅不去还则罢了，于毅一去，咱不就达到目的了吗？张作霖把大腿一拍，对，好主意，好主意，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太好了！大家一听，全都同意。只是这封信怎么改呀？后来孙烈臣说：“我改不了，模仿别人笔体我也不会模仿。这事儿我求个人。你还记得北镇县那位老秀才吗？他老人家叫杜伯威呀、啊，就是大廖二廖的舅舅。哎呀，文笔太高了，他肯定能给咱帮忙。我现在就去求他。”按照计划，杜伯威毫没犹豫给改了，重写了一封信，定的是4月初8。那戳没有怎么办？那好办呢，豆腐干、大萝卜都能磕。哎，几次之后一模一样，把这封信改完了，拿回来了，真是天衣无缝，一点毛病也看不出来，连二冯都交口称赞。哎呀，赵继庙真有高人呐、啊、妥了。张作霖呢，把这封改的信仍然搁在这信皮里，交给二冯。二位大哥，帮忙帮得比呀、啊、这封信你们还送给九只手于毅，千万不要紧张啊。至于见着他怎么说，那你们比我说的远道，让他4月初8赶奔广宁山财神庙，会谈的时间是正当午时，我领着人马在那等着，要活擒于毅。只要把他抓住，你们二位算帮了我的大忙了。还没说就交给我们了，这一点你尽管放心。要既然这样，事不宜迟，我们就不耽搁了，吃完饭就起身。把心带好了，饭吃完了，临行之时，张作相把他们俩人送出赵家庙，拉住二冯的手：“二位师兄啊，事关重大，千万小心，要走漏一点消息，或者被于毅看出毛病来，不但你们两个人活不了，可坏了我们的大事啊。”“
4: 明白明白，你放心吧。”
3: 上中安普来回三天，我们哥俩肯定回来，听信儿吧。二人上马走了，张作霖吃不下饭喝不下水去了，心似油烹一般，在屋里背着手是来回直溜。他估摸着二冯是好人，万无一失，于毅可是个狐狸啊，这小子能上套吗？嗯，能不能看出破绽来？这个王八蛋太坏，先我一步，在哈尔套他得了大二汗王的东西，而后火拼冯明哥，然后想对我下家伙，他是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呐、啊。如果不把九只手给铲除，那将是辽河两岸的一大公害，我势必杀之，但愿神佛保佑吧。这三天呢、啊、他睡了也没有俩小时的觉，还当啊当啊盼啊盼啊，俩人回来了，张作霖大步流星一直接出去，元军军。二冯跳下马来，从五官上一看就有喜事儿， 没等张作霖问呢，哥俩先说了，恭喜队长，贺喜队长，我们完成了任务。
4: 是吗？道夫说，道夫说。
3: 道夫张作霖挨着他们坐下，别人都围着，张作霖就问，见着于毅了？
4: 见着了，
3: 把信已经给他了。他看完之后怎么说？
4: 他非常高兴啊，
3: 他说一切就按信上的意思办，4月初8正当午时准时赶奔广明山财神庙，不见不散。我们俩人答应说回去给我们大横把送信，马上大横把就起驾。我们俩说去接横把去，上你赵家庙来的。
4: 太好了，多谢二位。
3: 这么说这第一步咱是达到目的了
4: 啊。
3: 二冯说，可有一样事儿啊，我得跟队长打个招呼。九只手于毅可见过我们横把呀，关系谈不到密切，但挺熟悉。要如果见不着本人的话，恐怕引起他的疑心。您看看是不是找一个替身，模仿我们横把那样化妆一下，哪怕被他发现了，他也钻进口袋了，咱也就不怕了。
4: 对，对，想得太周到了。
3: 只是我也没见过海光远，这人长得什么模样我们知道啊。要说呀，我师弟张作相这模样有点像他，个头是差不多少，就脸蛋儿稍微窄这么一点儿，没他那么胡子多。如果给他化化妆啊，还挺像。张作相说是吗？要那样在我身上下功夫，我就化妆海光远呗，这没说的。二冯帮忙，就这么的，找谁来给化妆呢？找那剃头的师傅邢丽萍。现在邢丽萍啊，是赵家庙保险队的军需官，管后勤这趟。那张作霖拿他当亲哥哥，患难之交。现在邢丽萍没，就这样奉命来到。张作霖把事情向他一交代，邢丽萍乐了，没说的，交给我了。是不是先画张图啊？我脑袋里都有个印象。二冯画了张图，哎，您呢就给化妆，我们在旁边指点。张作相坐那儿了，好嘛，利用一天的时间，脸蛋子怎么叫他宽点，胡子怎么个粘法。化妆完了，二冯仔细挑毛病，一会儿站在远地方看，一会儿趴在近处瞧，这不行，这还得改改。最后终于达到目的了，二冯乐得直蹦，太像了，太像了，哎，就这样，哎，别说话，一说话就露馅了。我们横把穿那衣服还得准备。张作霖说行，你们说吧。按照二冯所说，找来像样的衣服，张作相穿上了。二冯一看，妥了，活脱。这要是黑天遇上啊，我们都分不出谁是真谁是假。张作霖也乐了，大哥，您什么事儿甭干，您现在就装海沙子了啊，就这样，这个事儿办完了。张作霖马上召开扩大会议，是当头头的都参加了，外边加了双岗，绝对保密，哪样走漏消息，前功尽弃。张作霖在会上如实地做了通报，众人闻听是欢欣鼓舞啊，把唐二五乐的晃着大黑脑袋，还真有意思，哈哈哈哈，太妙了。哎呀，我就盼着到处生擒于毅，给死去的哥们儿报仇。张作霖提出来大廖二廖率本部弟兄，你们发现于毅 要离开北镇中安铺，马上把铺子给我包围，封锁所有的出入路，但是不准鸣枪，等我最后的指示。两个人领命。另外，张作霖要亲自去拜会小川联络官，跟日本人得打个招呼，这是个大事，因为于毅那跟日本人处的不错，一旦杀急了，日本要插手干涉那就完了。张作霖去见小川联络官，跟他说于毅不义，我打算找他辩理，他为什么屠杀了我百十来名弟兄，按我们中国人的风俗而必须得报仇出气，要求阁下与谅解同情。小川和乔本对张作霖十分器重，

前文书咱说了，张作霖应邀上这官操来，而且背着旁人不知道给日本人签的字，不管什么事儿要帮助日本人，日本人也要支持他，双方私自达成过协议，因此对张作霖的要求日本人表示支持。但是小川也说，但能容人且容人，你们两个柳子之间的事情我们日本不便插手，但是呢还希望你们互相谅解，不要弄得不可收拾。张作霖把日本这边根安好了，这心放下，心说小日本子只要不插手，羽翼就没有照念，我怎么收拾你怎么是。翻回头来，他又选出200名精兵啊，赶奔广明山北山坡，在4月初8这天到财神庙不见不散。汤二虎、张世飞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呢，什么时候都是暴打前敌的。他又带着小老虎张凯和50名保险队员，分期分批潜入广明山。至于详细怎么安排的，咱不必细说。4月初8这天早早的，张作霖领着汤二虎、张世飞、南朝北国小老虎张凯、50名保险队员就上了山。按钟表来说7点来钟，正当5时余翼才能来呢，见他们来的提前好几个小时，张作霖先检查检查，一看弟兄们已经各就各位，在这财神庙的周围，有的化妆成做小买卖的，有的化妆卖香蜡纸张的，什么样的都有。因为4月初8也是庙会，18也是庙会，28还是庙会。那广宁山就是现在的伊吾吕山，辽宁第二个大风景区，寺庙林立，风景如画。尽管那个年月不太平，老百姓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到神佛保佑上，烧香的人们也是络绎不绝呀，有的从多远一步一个头磕到山顶上。因此这游山的人一眼望不到边，越这样对张作霖越起掩护作用。张作霖也假装香客，先进了财神庙，还有好几个小时呢，怎么消磨这时间呢？逛逛庙吧。哎，这财神庙还真够大的，前后3层大殿，正殿上是文武2个财神，上吹手这位身穿红袍，下吹手这位身穿绿袍。穿红袍的这位金翅象标、蟒龙袍、方脸白胡，穿绿袍的这位顶盔冠甲、手提紫金鞭、骑着一头虎。那不用详细介绍，文财神就是比干，武财神就是赵公明。张作霖心说，二位财神爷对不起啊，打扰你休息了，今天在二老的面前我们要生擒9只手羽翼，请二位是多多担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陈兵广明山，要活捉九只手于毅。在行动未开始之前，他心里是非常紧张，但表面上呢还挺悠闲自在，背着手假装逛庙，看看正殿，瞅瞅配殿，在这等着时间。这时间这玩意儿是个怪事儿，你盼着他到啊，他不到；你怕他到，呲溜哎就到了。不但他着急，汤二虎、张子飞、孙烈臣，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全都是一个心，急坏了，等啊等啊，盼哪盼哪，就接近十一点了。离正当午时也就差一小时左右，胡老嘎来了。张作霖一看他来，这心就紧张上了。这位小名是情报处长啊，专门扫盘子放远线的，来到张作霖近前禀报：“队长，一切顺利，九只手于毅已经从中安铺起身奔这儿来了。”好、哦，来多少人？不超过100人。我知道了。胡老嘎走了，张作霖马上把汤二虎、张志飞叫过来，告诉他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马上行动。
3: 是。
2: 到外头一打招呼，赵家庙这200多人全通了气儿了，就把财神庙这一带全都封锁了。还不能惊动老百姓，张作霖进了财神庙，门前都加了双岗，一看正殿配殿院里头，上这烧香的也能有200多老百姓。张作霖往院里一站：“乡亲们，大家先别烧香，我跟众位商量点事儿。”二虎也咋呼：“各位都别说话，我给介绍介绍，这位是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张作霖，张雨婷，有话跟各位交代。”老百姓一听可吓坏了，谁不知道张作霖呢？莫非这要打仗不成吗？唰，静下来，连小孩都不敢哭。张作霖跟大伙交代：“乡亲们，不要怕，你们该烧香还烧你们的香，该干什么干什么，只是我们有事情要求你们支持，谁也不准离开这座庙，在庙里行，等我们办完事走了之后，你们就恢复自由，要求乡亲们给予支持，一旦发生意外，你们就趴到地上别动，别乱跑，以免被枪弹把你们打伤。我要谁不害怕，有的都尿裤子了，一听多倒霉呀，偏赶这天来烧什么香。”张作霖好言安慰，做了交代。可这老百姓真听话，谁还敢烧香，也没那心了，干脆就在地上趴着吧。要不知道的，对神佛太虔诚了，实质上不敢动地方。有的顺墙根趴着，有的一家人抱在一起躲到庙后去了，有的躲到供桌底下，什么模样的都有。就这么一安排，时间一分一秒的又过去了。胡老嘎又来了：“
3: 队长，
2: 于毅离这儿不远了，已经登了山了。”
3: 嗯。
2: 又过了10来分钟，胡老娃又来了：“
3: 快了，这就到了。”
2: 怎么办呢？张作相出来了，张作相早就到了，化妆改扮跟那海沙子差不多，在庙门口这等着，身旁站着几个保险队员，手里都拎着家伙呀。张作相心也挺紧张啊，因为他认识九只手于毅，就往山路那边看着。张作霖领人埋伏的东西配殿，于毅来了，这小子美，怎么来的？坐着滑竿，一把安乐椅铺的喧腾腾的，椅子一边拴一根杆，前头后头俩人抬着，还有俩人换班的，后头跟着十几个保镖。那位说不领100多人吗？是啊，100多人安排到宴路上的，这哥几个那哥几个，等到了财神庙，身边就剩十几个人了。于毅做梦也没想到能发生意外呀、啊！再看滑杆的左右有俩人，谁呀、啊？冯超、冯群。就是海光远派来的全权代表，奉张作霖的指示去接他。实质上这二位是二鬼把门把他给看上了。这于毅二郎腿一弹，身子往后边一靠，小脑瓜晃着，眼睛眯缝着，正打如意算盘呢。我跟海光远，我们俩要达成协议，加急召集庙之后，我是许诺了平分张作霖的财产，但是说是说办是办，我能拨出一半给他吗？给他1/10也就不错了。哼，等我把这一带平静了之后，再转过风头，再到疙瘩营，我收拾你海光远，将来天下一统就我说了算。你说这小多缺德，在那坐着还想这些事儿呢。这时候这滑杆已经到了财神庙的山门，轻轻地落下，他下来了，抬头一看，张作相从里边出来了，站在台阶上笑呵呵的扬手向他打招呼，两个人的距离在150米左右。于毅一看，真是海光远，穿衣戴帽举止动作都是一点都没怀疑。哈哈哈哈，老兄难得一见呐！说着他提着袍子往里走，张作相一陌身就进了财神庙了。对这一点于毅没怀疑，因为逛庙的那么多人，即使谈也得找个背景的地方，所以他紧跟着也进了财神庙。二冯形影不离，紧紧地跟着他，一拐弯到了配殿，张作相不走了，转过身来等着他。于毅紧走两步到了近前，老兄一路行，他外语言离近了，他才看出来啊，不是海沙子。你看离老远像啊，近前一瞅，他不是。于毅就是一愣，什么人？咋呼什么呢？张作相，我是锦溪的，哈哈哈哈，我不是海光远。哟，于毅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二冯往前一闯，您哥夫，你躺鸡巴的给我！底下使了个扫堂腿，哭丘，于毅就趴地上了。他那十几个保镖刚要掏枪，结果全被人给掩住了。别动，别动，别动，别动！老铁，老铁，老铁，全给缴了钱。张作霖从配殿一转身出来。于毅，没想到吧，你中了我张某的烟炮鬼吹灯。这家于毅可不干了，摁都摁不住，这小子直倔的， 把脸儿扬起来了。
3: 冯超、冯群，这怎么回事？你们说清楚。
2: 咋呼什么？
3: 说清楚就说清楚，
2: 让你做个明白鬼。
3: 不错，我们是嘎子营的人，但是现在已经投靠了张大队长，把你小子给骗到这儿来的。哎呀，我们也是你们的祖宗，
2: 七姑八大姨他就骂开了。张作霖吩咐一声，把他嘴堵上，马上撤，把他抓住。旁边有条大口的万余一就塞到口袋里了，有什么能耐也施展不出来了。就这样，他们顺利撤离广宁山，一枪都没放。
3: 那边说于毅手下那么老多人，
2: 谁也不动手，想动得了吗？早被张作霖的保险队给逼上了，全给缴械了。就这样，张作霖下了广明山，飞身上马，直奔北镇中安铺。大廖、二廖那么老些人都在这等着呢，已经把中安铺于毅的老巢给包围了。一看大队长来了，张作霖命令喊话，但能不伤人不伤人。二冯也帮着喊话，中安铺的弟兄们，你们听着，你们的大横把九只手于毅被赵家庙的张队长生擒了，你们现在是群龙无首，走投无路了。弟兄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本地的乡亲，希望你们放下武器，都投靠赵家庙，张队长不会亏待你们。反抗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光大炮准备了50多门，如果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我们要炮轰中安铺啦，交枪吧。哟，这下可乱了营了。这些人登高一看，密麻麻外的全都是赵家庙的保险队，喊话的是大廖、二廖，原来也是五大少的头领，知道现在保了张作霖了。有那知趣的一看，跟谁不是吃饭，咱图什么，养家全小呗，这命不是大风刮来的，是吃咸盐换的。有带头的把枪就扔起来，后边紧跟着噼啪啪啪噼啪啪啪把枪全扔起来，我们愿意投降，愿意归降赵家庙。结果也没放了一枪，中安府寨门大开，于毅手下这500多人全都投靠着赵家庙。张作霖这个乐呀，等进了中安府之后，命令大车在这拉东西，把于毅攒的这点家底儿啊，拉了2天呢，全拉到赵家庙去，把队伍也拉走了。中安铺留下赵家庙的人看守，暂时叫大廖、二廖在这负责。就这个大胜仗打的，张作霖。

吃了槟榔顺气丸了，简直是美坏了。回到赵家庙之后，在没庆贺之前，先把灵堂准备好了，上头全是牌坊。张作霖是召开大会，死难者的家属、亲朋故旧、各个头头、保险队的队员，足能有1000多人参加这个大会。张作霖焚香再拜，是嚎啕大哭：“弟兄们，你们在九泉之下，你们把眼睁开看着，你们的仇人于毅就在眼前，此时此刻我要给你们报仇了。”摆上来，把口袋抬上来，把于毅抖了出来。于毅到了现在那俩眼都没神了，就知道完了。完可是完了，这下子还不服劲儿，直觉的。张作霖把他嘴里的东西掏出来了：“于毅，你服不服？”“我不服，扎老嘎达，我变成厉鬼我也得掐死你，有本领真刀真枪咱们干一干。”下辈子吧，这辈子你甭指望了。二虎大哥，是非把他拉去。把于毅拉出去了，在赵家庙的北镇口将于毅是乱枪打死。然后张作霖开始大祝贺，就这一下张作霖的身价又提高了好几倍。原来冯丁葛的地盘、九只手于毅的地盘全归张作霖，方圆300-400里是一统天下，要钱有人，要枪有枪啊。张作霖看了看花名册，加在一起的人数超过1300人。张作霖满意的点了点头：“当初我拉柳子的时候，枪不满10支，马不到10匹，人不超过50名啊，多数都是老弱病残，跟现在一比，天地悬殊。要照这样干下去，嘿嘿，我张作霖何愁不居险关？我拿这点资本可以跟大清国讨价，你给我个什么官吧，就为将来升官发财铺平了道路。”张作霖是越想越美呀。那么下一步干什么？安定人心，犒赏三军，这些人吃惯了花惯了，张作霖在这方面不抠啊，把得的胜利品所有的东西尽量分散给众人。这帮胡子有吃有喝那就行呗，张作霖也不歧视，跟谁不一样干呢，因此都拥护张作霖。庆贺3天，张作霖又召开会议，商量什么事儿？原来海沙子定的是4月18在财神庙跟九只手于毅见面，结果改了个4月初8，他们提前下手了。还有海沙的这个事儿，他肯定得来呀。张作霖决定敲他一下子：“我跟你什么仇恨？你为什么听九只手于毅的？你们两个柳子要合兵对付我的赵家庙，你太有点不仗义了。我知道你海光远是绿林的老前辈，我知道你这家挺横，今天我收拾收拾你，服了还则罢了，不服捎带脚我把嘎子营也给你平了。”张作霖这一部署啊，二冯说话了：“队长，我们有个小小的要求。”“说吧，什么事儿？”“我们前者跟你也讲过，我们哥俩家里被害之后无处投奔，到了嘎子营投了海光远。尽管海光远心向着恶国人，有大鼻子给他撑腰，但是对于我们哥俩还是不错的。我们总觉着

为人处事不能太绝了。望队长网开一面，对他别下毒手。一旦下了毒手，有人得背后骂我们哥俩缺德，我们是叫喜新厌旧，背主求荣啊。说得好，说得对，看来你们二位是有心人呐。你放心，海光远要是知趣儿，我张某绝不亏待他。他要是不知趣，不知趣你也得高抬贵手啊，这个人一时半时转不过弯来呀。望求队长开恩。好吧，冲在二位的份上，我但能容他我就容他，这样行了吧？多谢队长。张作霖部署完了之后，仍然在广明山财神庙布置下天罗地网，到四月十八这天等着海沙子。海沙子离得太远，消息不灵通，而且他相信二冯，也没往别的地方想。二冯没送来有什么变化的情报，他就知道一切顺利，四月十八我就见于毅去。因此这老东西领着20个保镖起身到广明山，做梦也没想到一进财神庙掉进龙潭虎穴。这海沙子50来岁了，秃头亮顶，大个儿，紫微微的脸庞有点脸毛胡子，手上带着扳指，身上带着一长一短2件家伙，袍子襟在腰带上掖着，一看就是个山大王。后边跟来这些保镖，那也都不善乎。可是进入张作霖的魔掌，有本事也施展不出去，哗，被赵家庙的人就给包围了。二虎到了海沙子近前，蹭蹭把2支枪给拔下去了。我说老海头，你瞅他是谁呀？ 你们干什么？正在他吃惊之时，张作霖笑脸相迎，是一躬扫地。老前辈，恕我冒昧，张作霖有礼了。海光远是魂飞天外，本来他想跟于毅联手对付张作霖，怎么于毅没了变成张作霖了？可想而知，消息走漏，事情发生变化了，到了现在追悔不及了。回头一看，都是赵家庙的人，几百支枪都对准他和他的保镖，压崩半个输个不字，就得打成筛子。使他不解的是，张作霖哎，对他挺热诚，哦，这是演戏，这是给我灌迷魂汤啊。你是张作霖？然，张作霖，这究竟怎么回事？您别着急，能不能到屋里的心平气和的咱们讲一讲？好吧，刀山我爬，油锅姓海的票，谈不到那么严重，行吧。到了屋里，海光远气呼呼往那一坐，眼珠子瞪得一般大，盯着张作霖。张作霖挨着他坐下，老前辈，事情发生变化了，你给九只手于毅回的那封信到了我手了，你们约会的事情我清楚了，我是捷足先登，在数日前我把于毅给收拾了，是这么回事。哎呦，把海光远气的嘎嘎咬牙呀，我这冯超冯群卖主求荣，狼崽子。喂，冯超冯

您对我才有成见。现在我把事情给您解释开了，我希望咱们两家别结仇，我占我的赵家庙中安铺，你占你的朝阳嘎达营，井水不犯河水。如果老前辈看得起我张某，咱是朋友。张作霖刚说到这儿，没想到是海沙子一蹦多高，住口！放屁！张老疙瘩，张小疙瘩，你妄想！我海光远从来就没服过人呐、啊。既然你把我骗了，我也不想活了。我打算跟你一死相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朝阳巨匪海沙子，又名海光远，报字盖偏七，在朝阳嘎子营那是最有实力的一派，手下管着2000来名弟兄，又有俄国人做他的后台，枪支弹药十分充足啊。可惜呢，他就是离得比较偏僻，不然的话，什么冯林葛呀、青马坎呢，他都没看在眼里。这家伙野心勃勃，早想把辽南地带一口吞掉。这次于毅约他，正中下怀，于毅答应把赵家庙的张作霖平了，然后两个人二一天作五分赃。海沙子非常高兴，要这样一来就能插进脚来，不愁愿望不能实现，哪知道想的倒挺好啊，实得其反，不但什么也没得着，还上了张作霖的当，被围在广宁山上的财神庙。海沙子五雷轰顶一样，但是这家伙横的厉害，跳脚晃脑袋骂，来回之倔的，老疙瘩长，张作霖短，什么难听他骂声，把胸脯拍得啪啪直响。姓张的，来，给你爷爷来个痛快。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我已经混了几十年了，我栽在你手里头，我冤得慌。正这时，唐二虎过来了。唐二虎不管这个，抡起大巴掌，啊，啪啪啪啪啪啪，这顿耳雷子揍的，把海光远揍的眼前冒金灯，顺着鼻子、嘴角往下淌血。唐二虎把大黑脑袋一拨了，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再说一句。我说你报什么字儿，装什么英雄？你海沙子算他娘个屁！你也就是远离辽河，你占了便宜了。你要在我们这方前左右，他们爷爷踩也把你踩平了。我问你，你讲不讲道理？我们大队长张作霖哪点对不起你？只动你一草一木了，是有亏待你之处。你为什么跟九只手于毅狼狈为奸，阴谋想踏平我们赵家庙？你是何居心？哎，别看你被我们困住了，我们大队长对你绝对够意思。老前辈长，老前辈短，拿你当个人五人六的，真他妈不识抬举啊！你还来了劲儿了，毙你就毙你！今天爷爷高兴，我拿刀先捅了你！啊，趁唐二虎把大脑子拽出来了，这就要下手。张作霖过去赶紧给拦住，妈，大哥，不准下手。唐二虎得听张作霖的，狠狠的把海沙子推到一旁，唐二虎推到后边去了。张作霖冷笑了两声，老前辈， 别不服了。是，你够个人物，但是老虎也有打盹儿的时候。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诸葛亮那么大的能耐，还失街亭呢，何况是你呀？哎，我知道你不服气儿，那好吧，咱们将来再会。今天我是非放你不可，你要觉着张嘴。

0: 够个朋友，那么咱进一步，咱交交。你觉着我是个小人，你觉着这口气出不来，你随便报复我，等着。我再述个罪说，我要学学古人诸葛亮七擒孟获之故。我放你几回，我抓你几回，多咱你服了，多咱算拉倒。来人，把武器还给他们，送客。谁敢不听？把枪都给了他们了，当然了，子弹都给没收了。他要翻脸开火怎么办呢？海沙子还有点不服气儿，手下的人拽了拽他衣服，那意思横把见好就收吧，这就够意思了。嘿，海沙子把袖子一甩，气冲冲来到财神庙门外，任邓班安飞身上马，带着手下的炮手回奔朝阳嘎子营。将来他怎么回事，咱慢慢的再说。翻回头再说张作霖，这也算一场战斗啊，干的是干净漂亮，率领弟兄们得胜返回赵家庙。冯林阁跑了，于毅完了，在这一带全是赵家庙的地盘了。现在张作霖是羽毛丰满呐，精神焕发，但是他时刻没忘记提高警惕，出头的船子先烂了，这一点他非常清楚。官大升显，树大招风，如果忘乎所以，就会身遭不测之祸。他传下命令去，不管各地方的保险队，每一天吃饱了喝足了，必须加紧操练，不称职的马上淘汰。另外呢，纪律方面一定要掌握好，不准强奸妇女，不准调戏妇女，不准在眼皮底下抢夺老百姓的财物。如果有人违反了这一点，是就地处决。要说大伙不怕张作霖，那叫吹着老，对他又服是又怕。张作霖抽出身子来，经常到各地去视察，有一段时间呢没事儿。眼看到了冬天了，弟兄们该换装了，张作霖又拿出一笔巨款，让他们制作服装。凡是赵家庙的保险队，一色儿都是黑棉裤、黑棉袄，值夜班的还发一件棉大衣，清一色呀。每一天冻豆腐、猪肉、粉条、大鱼，吃个沟满豪平，谁不高兴？因此战斗力比以前又提高了一大块。有一天，汤二虎向张作霖请假，我队长给我几天假，我打算到天庄台去一趟，瞅瞅我那大胖儿子。自从我得了儿子之后，咱这就没太平过，我一直跟着你，没请过假，我觉着现在好像没什么事了，怎么样，放我几天吧。大哥，不但放你几天假，我还陪着你，咱一块儿去怎么样？太好了。对对对对对，你应该看看娘，看看你媳妇和孩子，咱也是人，到时候也得给他们送去点温暖，对不对呢？张作霖带着孙烈、陈张世飞，又带着小老虎张凯和八名炮手保护，骑着马赶奔田庄台。到这之后，见着田小凤和田的丫头，那唐二虎是高兴啊，见着老婆抱着孩子，亲热的不得了啊。张作霖见着田小凤呢， 一打听母亲、媳妇、孩子，田巧凤说：“你忘了我跟你打招呼了，被太平山的金寿山给接走了，已经住了一个来月了。我派人去接，金寿山不答应，非要留老太太在那儿过年，叫我有什么办法呀？”哦，原来如此。张作霖在田庄台勉勉强强待了两天，他一见田小凤啊，这心里头有那么个滋味，坐不是坐，站不是站的，除了谈公事之外，觉着手脚没地方放。所以张作霖跟田小凤提出来要去太平山，田小凤还要陪着。就这样，留下二虎在田庄台住着，他们起身赶奔太平山。金寿山听说张作霖来了，列队迎接呀。等见着张作霖，金寿山把两只大手张开：“队长，兄弟！”金身大驾，光临敝寨，太叫我高兴了，兄弟，我太高兴。金寿山说的这眼泪掉下来了，太激动。张作霖听说了，最近这金寿山表现得相当不错呀，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你看以前被张作霖收拾他一顿，好悬没把他平了，逼着他要了10000两银子、100颗枪、100匹马。打那之后，金寿山是一蹶不振。不过呢，最近这两年，经过苦心经营，这小柳子又拉起来了。现在他掌握着不到100人，但是枪支弹药比较缺乏，倒是一眼就看出来。穿的、戴的、吃的、用的，那比赵家庙差一大截。金寿山总觉着对不起张作霖，欠田小凤的情，因此他经常上田庄台去。一见着田小凤啊，不知道说点什么好。田小凤一看这人呢，又可气又可怜。有时候踏上车给他送点米面，有时候他困难了就接济接济他。金寿山更受感动，妹子长妹子短，见着谁都那么随和。尤其这次听说张作霖的娘在田庄台呢，金寿山主动的要把老太太接到太平山，哪怕在他老人家面前我行两天孝，我呢算对得起张大队长，人家对我太够意思了。今天见着张作霖，金寿山的确热泪盈眶啊。张作霖看出来了，对待这种人觉着是更可怜了。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金寿山就说：“大队长，你放心，老太太身子骨可硬实了，您的夫人孩子都好，现在我就陪你去看看。”张作霖见着娘磕了头，看着媳妇孩子亲热了好半天。老太太就说：“作霖呐，你这个金大哥可是好人呐，对待我们娘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啊。哎，我没得着你的计，我可得着他的计了。你说这种人，咱得怎么报答报答人家？”“是啊，娘，您告诉我就算妥了。他敬我一尺，我敬他一丈。”我绝不能亏待他，就是。媳妇呢也跟张作霖这么说。等当天晚上，金寿山盛排宴宴，款待张作霖一行。3杯酒过后，张作霖就问：“大哥，混得怎么样？”“他，兄弟，我这两下你还不清楚？不行啊，勉勉强强对付活着，不怕你笑话。” 这到了冬天，连季都换不了啊！有很多弟兄还耍着单儿呢。可我也不是找客观原因，我这太平山呐、啊，这地方不行，离着荆州，离着营口也太近点儿了。官府随时随地都能派兵来抄山。现在我不敢离开这一亩三分地儿，买卖也不好做呀。再说有你们这些人把我都照没了，哎，难呢。
1: 大哥，不必发愁，你早应当跟我打招呼。大概你也听说了，北镇中安堡是最富庶的地方。我把九只手一干掉之后，那块地盘现在闲着呢。这样，放弃太平山，领着你的柳子上中安堡吧。我把那地方给了你了。
0: 真的？君无戏言呐、啊！你够个朋友，我张某不会忘记。这算得了什么？愿意的话，马上你就可以搬家。
2: 兄弟，我跟你磕个头吧。
0: 当着这么多的人，金寿山趴地上就磕头。张作霖费了很大的劲儿把他拽起来了。大哥，你这是干什么？自己弟兄用得着吗？
2: 兄弟，哥哥对不起你，哥哥不是人呐。想当初，我不应该跟你作对啊。
0: 别说了，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提这个有什么意思？有道是不打不相识嘛。今后我希望咱们弟兄多亲多近。
2: 兄弟，有你这话在这儿呢，上有天，下有地，当中有良心。你看看我金寿山究竟是什么人？那喂狗，那狗还晃脑袋摇尾巴呢，何况我是人呢？啊，我这心也是肉长的，我很快就搬到中安堡去。我把所有的收入提出一半来孝敬兄弟，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因为那地盘是你的，这饭碗是你赏给我的，你看着我顺眼，我是个人，你就允许我在那待着。你瞅我要不是人，随时随地可以下逐客令，我随时随地抱脑袋滚蛋。把大伙都逗乐了，这事儿定下了。要说张作霖呐，头脑一热，也欠考虑。旁边坐着好几位呢，都是陪着张作霖来的。哎呀，大伙这心就一翻个。心说那么好个地方，怎么能给他呢？这不等于在我们心腹之上安颗钉子吗？而且金寿山这个人一向反复无常，你看这阵儿他挺好，将来说变脸他就变脸了。等他羽毛丰满了，要反咬咱们一口，那可怎么办？其实大伙这种担心是对的。到了后文书，金寿山果然反对张作霖，使张作霖倾家荡产，几乎一败涂地。这就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拍板定下了，金寿山高兴得不得了。吃喝完毕，留张作霖众人住到山上，一晃住了十天。张作霖再也住不下去了，他家里那么多的事情，自己是一家之主啊。金寿山再怎么留，张作霖不住了，到里边去见母亲慈行，问娘什么时候回赵家庙。老太太说：“这样吧，你回去之后就派人来接我吧，我再住个三天五天的，我也怪想家的。好吧，到时候我派人来接你。”见着媳妇孩子，亲热了一阵，张作霖这才起身告辞。
0: 等离开太平山走出很远去

0: 孙烈臣这才说话：“队长，我总觉着你这个愿许的太过分。
1: 怎么？什么事儿？
0: 你不应该把中安普给金寿山呢？这哪行？那个地盘是一块肥肉，多少人都惦记呢。你把咱自己的人派去多好？你怎么能给他？
1: 哦，没事儿。”
0: 他自己都说了，他要是个人，那咱就留他多住两天；他要走了形，我就叫他搬家滚蛋。那不咱哥们一句话吗？
1: 哎呀，你可防备着伟大难甩掉啊！金寿山并非等闲之辈。算了算了算了，马后客，我都拍了板了，你这说有什么用？那你事先应当跟我们商议商议，我当队长的这么点权力都没有吗？别说了，别说了，
0: 好好好，不说了。
1: 弄得两个人心里都挺不痛快。再往前走，谁也没说话。到了田庄台了，田小凤告辞，领着炮手回去了。他们一拐弯，准备上红罗涧转一圈，但是离红罗涧还离着二三里地呢，突然之间就听见枪声大作，啪啪啪啪啪啪，呀呀呀呀！哪响枪？孙烈臣说：“我听这个方向好像红罗涧呀，莫非出事了吗？什么时间了？”这会儿晚上9点钟。天已经早黑起来了，张作霖双脚点蹬，马往前蹄，众人是赶奔红罗涧，眼睛也瞅着了，抬头一看，哎呦，但见红罗涧是火光冲天，就知道出了大事儿，快！也到了红罗涧的，迎面跑来几个人。张作霖揉揉眼睛一看呢，是自己的人，有的腿瘸了，有的胳膊挂了花了，哗，又跑下一部分来。站住！我是张作霖，哎呀，大队长啊，坏了，红罗涧出事儿了。别着急，慢慢的对我说，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0: 哎呀，队长啊！今天天一擦黑，也不知哪个柳子来的人，铺天盖地能有好几百呀、啊！突然把咱红罗涧给包围了，见人就杀呀！可能有一大部分弟兄都贴了金了，很多人都挂了彩，也不知我们的头领死活，今天还打呢。
1: 张作霖撤出双枪，吩咐一声：“靠！”领这些人就攻上红罗涧了。等到这，对面的人撤了，连个影子也没看着。但见里外全是死尸，查点查点，26个，这算没救的了。挂彩的是绝大多数。张作霖吩咐一声：“快找海宽！”海宽是这儿的负责人呢，最后在红罗涧后山的山坡把他给找着了。海宽也身负重伤，胳膊将给掐折了，腿上来俩眼儿，由于失血过多已经昏迷不醒。经过紧急抢救之后，海宽算保住这条命了。睁眼一看是张作霖，海宽哭了：“大队长，我服了您的重托，哎呀，我没保住红罗涧呢。”
0: 海宽，话不能这么说呀，你是受了人家暗算了。你知道不知道来这帮人是哪儿的？
1: 不知道啊，他们青纱罩面，黑灰抹脸，一句话都不说，冷不

杀上来，抢完了就跑，恐怕咱的东西全没了。张作霖这才猛醒，到后面地窖一看，呀，数年的积蓄毁于一旦，金银财宝、子弹、炮弹一点没剩，七八百人怎么活着？真好像晴天霹雳一般，张作霖就坐在地上，心说此事我必须查清问明，不然我绝不能善罢甘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福，救命！阿福，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福，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哎，阿伯，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2: 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3: 社员同志们，
4: 是我爸在说话。
3: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计工分啊。
0: 一大早啊。
5: 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6: 悬崖上修路，
5: 我去看看。
7: 呀！哦！哎！哎！哎！哎！
5: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7: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8: 是啊，
7: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5: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8: 我不敢。
7: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5: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哎呀，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8: 来来来，
5: 你看哈。
8: 炸药，哎，钢钳，哎，锤子也系上。
9: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8: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0: 爸，
8: 哎，
5: 建国，你怎么来了？
10: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
11: 你也不看见了？
12: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3: 爸，
12: 啊，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
14: 会后，所有人退后，
12: 退后，
14: 要点炸药了！
15: 点炸药。
16: 谁爬上去了？哎呀，
17: 是老张啊！啊，是张区长啊！
16: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7: 咦，我刚才抡大腿，大炮念，
16: 动作熟练的很嘛！
17: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16: 哎呦，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啊，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淋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笑>爸，你怎么不睡呀？哎呀，这一下雨啊！ 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爸，你这头发。
2: 全白了，也带贫病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0: 爸。 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好，好，
4: 好，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咋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
3: 哎，
2: 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7: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老张，
9: 保重啊！
11: 回吧，
9: 保重，
12: 保重，
13: 保重，
14: 你回去吧，回去吧，
15: 回吧，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来，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来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

0: 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1: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2: 哎，在在在。
1: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2: 啊，
1: 家属做好准备。
2: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这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死脑筋。
0: 到家了，爸。
3: 哎，
0: 我把你放下来啊。
3: 哎
0: 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0: 哎，
4: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斜蹭上去了。别练了，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我
0: 不能做什么事了。 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这都什么时候了，
1: 还怕给别人添麻烦？是。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

0: 家务，照顾你和真儿，
1: 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更大的二级。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那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
0: 啊，
1: 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0: 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嘛？
0: 你爸不让说。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3: 玉兰，把电视关上。
4: 欢迎收看。
3: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3: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3: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3: 哼，糊弄我。喂，
5: 爷爷，我的亲爷爷。
3: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5: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3: 你怎么不像啊？
5: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3: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5: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3: 啊，谁让你张扬了？
5: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3: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5: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3: 这怎么挂了？这我。
6: 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3: 哎呀，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3: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7: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来，
8: 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 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4: 哎呀，是，
6: 你爸不想张扬。
3: 喂，谁来了？

0: 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1: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2: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1: 哦，记者
2: 啊。
1: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3: 不辛苦。
2: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3: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1: 大实话。
3: 嗯
1: 嗯，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0: 啊，突击队员。
1: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
3: 哦，
1: 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3: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0: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4: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5: 听说了。
4: 我还听说呀，
5: 啊，
4: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
5: 啊，
4: 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6: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哎，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7: 哎呦，
6: 哎，老英雄，
7: 老英雄，
1: 哎
7: 呀，
1: 哎，受不起，受不起，
6: 老英雄，
1: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6: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7: 真是
6: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7: 是啊，是啊，是啊。
1: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6: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7: 是呀，
8: 改善改善。
1: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6: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
5: 我给你敬个礼。

0: 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来，抓着马尾巴走，走！张大哥，
1: 哎，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去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4: 站着。
0: 战友们，
3: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看不见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
6: 做碉堡都炸，
7: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8: 这是三省交界的，
9: 我们有一个人，
7: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0: 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哎、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啊、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啊，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嗯，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我看看看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0: 好，
1: 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嗯，我们陪你一块练。
2: 对
0: 对对，对对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哎，
0: 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1: 来，
2: 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
0: 哦，
2: 一个大款
0: 哦。
2: 我天天都是西餐
0: 哦，
2: 我得左刀右叉
0: 哦，
2: 哦什么哟
0: 啊，
2: 刀叉拿来呀！
0: 哦，
2: 赶紧
0: 配合我！好，
2: 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
1: 哎，
0: 来了！
2: 哎，来
0: 来来，拿着拿着，来来来拿着，来来进来来，将哐嗨哐！哎呀，这是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0: 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0: 你
1: 拿
0: 我当啥呢？
1: 老公，赶紧说说、哎、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屁股，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0: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3: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
3: 哦，
2: 姓福。人称福总
3: 哦，福中，
1: 嗯，还虚胖呢、
2: 啊？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
0: 哦，
2: 我一上场，一辆十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3: 几路车？
2: 53路
3: 哦，
2: 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3: 卡车拉客。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来，媳妇儿
1: 啊，
2: 咱俩先对词儿。
3: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4: 干什么？干什么？
3: 我演一个吧，
4: 哈。你也演戏？
3: 我演一个，
4: 行，
1: 演一个吧。
4: 行行行，我给你挑一篇。
3: 哎，
4: 来，你来这个。
3: 好，那我演谁呀？
2: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3: 哦，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2: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3: 我演门童，
4: 门童就可以了。
2: 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3: 哦，
5: 真漂亮。
2: 嗯，
5: 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5: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看剧本。
5: 哦，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5: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5: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
3: 嗯嗯。
2: 二位啊，
3: 嗯，
2: 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3: 好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
3: 嗯，
2: 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
5: 嗯，
2: 可是你不喜欢我，
5: 嗯，
2: 你喜欢我爸。
5: 哎呦，
3: 哎呦，
5: 说什么呢？你瞧瞧，
2: 你怎么了？
3: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
3: 啊，
2: 戏里那爹。
3: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
5: 乱了。
2: 你坐那坐那。
3: 哦哦，
2: 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3: 哎，怎么骂人呢？这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5: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60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60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5: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3: 对，不能拍。
2: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5: 你瞧瞧，
2: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3: 啊，
2: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5: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2: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
5: 你
0: 啊，
5: 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4: 劳力士，
3: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2: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5: 假
3: 的
4: 啊！
5: 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3: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2: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5: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3: 没门儿。
5: 嗯，
2: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5: 哟，你没钱呐？
2: 嗯，
5: 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3: 对，
5: 我换老公，
3: 我换儿子。
2: 哎，
5: 走，
2: 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你说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3: 哦，我看。
2: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 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5: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3: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2: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3: 哎，没吃成吧？
2: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3: 哦，
2: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3: 那吃的什么？
2: 海带。
3: 海带呀。
2: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3: 在什么地方？
2: 世界公园。
3: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2: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3: 嗨，
2: 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5: 你还去
3: 呀？行了行了，孩子
2: 啊，
3: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5: 对了，
3: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2: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他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逗。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
0: 啊、
1: 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
1: 可能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吗？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你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您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呐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0: 不，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你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说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嘿，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儿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啊？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嗯、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0: 嗯。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这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好。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看不到孙子。
1: 别伤人，
0: 阿伯，救命！阿伯，
1: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来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0: 阿伯，我来找我爸。
1: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0: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1: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0: 嗯。
1: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1: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把衣服烤一烤。
0: 嗯。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哎，阿伯，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2: 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计工分啊。
0: 一大早啊。
4: 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5: 悬崖上修路，
4: 我去看看。
6: 呀！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总共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0: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
1: 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0: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是啊，
1: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0: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2: 我不敢。
0: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1: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0: 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1: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3: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
1: 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4: 来来来。

0: 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0: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1: 我懂。
2: 爸，哎，
3: 建国，你怎么来了？
2: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2: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1: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
0: 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1: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4: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5: 哎呀，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4: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5: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6: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4: 哎呦，
1: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哎，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哎，
1: 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
0: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1: 我看看，我看看。
0: 没事儿，你给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1: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0: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1: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0: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1: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0: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1: 林场？
0: 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
1: 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
0: 你不扛谁扛？
1: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0: 哎，建国，回来。
1: 你干啥？
0: 天亮了再走。
1: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0: 哎，这还。

0: 哎，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笑>爸，你怎么不睡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的睡不着，老毛病。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 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0: 嗯，爸。 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带上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
3: 哎，
2: 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7: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0: 保重，
11: 保重，
8: 你回去吧，回去吧，
10: 回吧，
9: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

0: 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1: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0: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1: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0: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
1: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0: 这是有讲究的。
1: 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0: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君三，
1: 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1: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0: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雨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0: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在。
3: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家属做好准备。
4: 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2: 爸，我背你上楼啊。
4: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0: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4: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5: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2: 哎，好。哎，
1: 这死脑筋。
2: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5: 我不坐。
2: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5: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2: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5: 上班去。哎，
2: 好好好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5: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0: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5: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5: 是啊， 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一向前。

0: 脚上脚不能坐，
1: 这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十五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0。

步，三十一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二十五级。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啊。

0: 都在这里边了。
1: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嘿，
0: 是。
1: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0: 嗯，
1: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0: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1: 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0: 哎，好。
1: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皋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0: 啊，
1: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0: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1: 啊。
0: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1: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0: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0: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0: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0: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0: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

0: 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1: 玉兰，把电视关上。
2: 欢迎收看。
1: 建国，
3: 爸，什么事啊？
1: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3: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1: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3: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1: 哼，糊弄我。喂，
4: 爷爷，我的亲爷爷。
1: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4: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1: 哎，怎么不像啊？
4: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1: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4: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1: 啊，谁让你张扬了？
4: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1: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4: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1: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5: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3: 谁呀、啊？谁知道啊？
6: 哼！哦，来了来了！
3: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7: 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哎，
3: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5: 哎呀，谁？你爸不想张扬。
1: 喂，谁来了？
3: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1: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8: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1: 哦，记者
8: 啊！
1: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3: 不辛苦。
8: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9: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1: 大实话。
9: 嗯。
1: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1: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哦，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3: 哎呦，
9: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

0: 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1: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3: 听说了，
4: 我还听说呀。
2: 啊，
4: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嘿，
5: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哎，老英雄，
6: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5: 老英雄，
0: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7: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6: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7: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8: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7: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5: 好，好。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哎，拽着马尾巴走，走。
1: 哎，一点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
0: 停！
1: 话匣子。
2: 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人，
1: 出发。
4: 冷子清，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4: 我们有一个人，
5: 这条路给修着吧，小局长。
7: 我替你们活着，
5: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7: 祖国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呀，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

0: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1: 什么味道？
0: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1: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0: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1: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0: 老板
1: 叫什么名字啊？
0: 何源。
1: 姓什么？
0: 姓易。
1: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0: 哎呦，老板不敢。
1: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0: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1: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0: 啊，有，
1: 看见没有？
0: 看见了。
1: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0: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1: 啊，
0: 你喜欢什么体啊？
1: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0: 那请问老板贵姓？
1: 我姓刘。
0: 那就是刘体。
1: 那我要姓马呢？
0: 马体。
1: 我姓罗。
0: 罗体。
1: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0: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1: 啊，
0: 这是个会意字。
1: 哎，怎么会意呢？
0: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1: 对，
0: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1: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0: 他念看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0: 哎呀，老板，他念砍。
1: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0: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1: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0: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1: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0: 哎，老板，往哪里走？
1: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0: 老板，我还有话说
1: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0: 这就叫送红包
1: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1: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1: 把回音关掉。
2: 哦，
1: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1: 贵姓？
2: 免租姓贵。
1: 啊，
2: 错了，远贵姓朱。
1: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1: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1: 体重？
2: 保密。
1: 年龄？
2: 保密。
1: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1: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1: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1: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1: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1: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1: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1: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1: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1: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1: 不不不不，干什么？哎呀，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我说小姐。
1: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1: 还有还租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1: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1: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1: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1: 你看着，
0: 哎，
1: 这里有个门，
0: 啊，
1: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1: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都管不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3: 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风雨交，工人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走。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
0: 啊，
3: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3: 1000，
0: 嫌少了
3: 啊？
0: 你要多少？
3: 800。
0: 家住何方？
3: 汉口。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哎，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您叫小黑呀？什么叫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又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喜欢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哎，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
1: 哦，
0: 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粤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对啊，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哎，您等会儿，
0: 我都澎湃，我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

0: 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欲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欲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Rose，
1: 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着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啊！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儿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哦，
1: 这肉这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啥呀？
1: 跳串，
0: 跳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亮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啥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着没瞧着？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豫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他也是哈，
1: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0: 那我来肉丝儿。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换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我、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

0: 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啊，
0: 我能不救你吗？
1: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0: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1: 怎么样？
0: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1: 那是，
0: 嗯，
1: 看什么？
0: 咱们开始。
1: 嗯，
0: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1: 船板在哪儿呢？
0: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1: 就这个吧。
0: 哎，不行，不行。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1: 那我趴地上。
0: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1: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比成样。
0: 作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吧。
1: 嗯，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您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啊，来来来，我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啊，
0: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来来来，
0: 哎，
1: 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了。
1: 嗯，
0: 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那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叫什么？
1: 杰克。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0: 别来了你。
1: 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0: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1: 怎么说话呢？
0: 你怎么说话呢？
1: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
0: 啊，
1: 你过分了。
0: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1: 怎么讲？
0: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1: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0: 唱几句《
1: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

0: 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点。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1: 哎，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看，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对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他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可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搁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对了，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豫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2: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豫语，
2: 对，
1: 豫语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豫语。
1: 香港话豫，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豫语。
1: 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豫语。
1: 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1: 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
1: 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1: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2: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2: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2: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2: 现在甭说这个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2: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2: 照样豫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2: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2: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2: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2: 对呀、啊，
1: 全河南话。
2: 嗯，
1: 您这 那您给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2: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2: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2: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啊？
1: 没文化，
2: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2: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2: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2: 好吧？
1: 啊，
2: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2: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2: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2: 有啊，
1: 哪有啊？
2: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2: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2: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

0: 清楚了啊，
1: 跳船。
0: 哎，
1: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船的围栏，
1: 对，船的围栏，
0: 嗯，
1: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0: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1: 对，
0: 那你有啊，这个
1: 来吧，
0: 你来河南话摸吧
1: 啊。
0: 你给我来，听听，
1: 照样感动观众啊！
0: 能感动吗？
1: 那、当然了。
0: 哦，这是
1: 肉丝儿，
0: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这是。
1: 杰克，杰克烟，
0: 我抽烟。
1: 赛于谦，
0: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1: 看见了。
0: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1: 走过去，
0: 俩人要说话，
1: 开始聊天。
0: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1: 妮儿。
0: 哎，妮儿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1: 哎，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呀，
1: 滚
0: 啊，滚啊，
1: 跳船，
0: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1: 啥呀？
0: 跳船，
1: 跳船。
0: 嗯，
1: 别跳呗。
0: 哦，就是别跳，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怜啊。
0: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
1: 了。傻呀。
0: 嗯，
1: 海水可亮，
0: 可亮
1: 多亮啊。
0: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1: 多亮
0: 啊。
1: 可亮可亮啊。
0: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1: 白跳呗。
0: 哎呀，
1: 你看你这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1: 那这是，
0: 这不村长寡妇吗？
1: 刚才演的好不好？
0: 不怎么样，我觉得。
1: 我一人来的不好。
0: 不好。
1: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0: 咱俩人来。
1: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0: 什么呀？
1: 环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0: 干嘛？
1: 一会儿擦眼泪啊。
0: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1: 嗯，
0: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的俩？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0: 我来女主人公。
1: 对，
0: 我趴在那板子上。
1: 嗯，
0: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沉人不就得救了吗？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这不是？
1: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
1: 嗯，
0: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1: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1: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1: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1: 你来杰克。
0: 哎，
1: 我可不嫁给你。
0: 废话，我没要你啊。
1: 好，我来肉丝。
0: 嗯，
1: 你来杰克。
0: 好，
1: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0: 可以啊。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化一下妆。
0: 您还得化妆。
1: 当然了。
0: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超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1: 好看啊。
0: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1: 好，
0: 要是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行。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1: 好，无实物表演。
0: 哎，
1: 就当这是船板。
0: 这是船板，
1: 我趴在这儿。
0: 哎，
1: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0: 开始表演。
1: 好好好。
0: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1: 为什么？
0: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1: 好好好，
0: 全站上了，你看着没？咱们开始是吧？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开始，
1: 不废话了，
0: 用河南话表演。
1: 好，
0: 没错，来，
1: 一二，开始。
0: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1: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1: 在水里冷啊。
0: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1: 啊。
0: 我吸凉气
1: 啊。
0: 那我呢？
1: 你也得这样啊。
0: 哦，咱俩都这样
1: 啊。
0: 啊，这
1: 来啊，
0: 扫盖我不就完了？

0: 那个有烟吗？
1: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啊、
0: 经典对话。
1: 行，
0: 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
1: 行，
0: 哎，往死了咧。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1: 开始啊，
0: 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谢客儿，
0: 如此。
1: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1: 啊？赖谁呀、啊？
0: 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1: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快点。
0: 这份，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这
1: 份，
0: 恁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如此。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呐，不是画画啊。都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恁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恁说呀。
1: 那我说了。
0: 恁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恁说呀，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着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儿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语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拔骨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花树难画树梢，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上不少人了。 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这儿捣鬼呢。你是画画的？嘿嘿，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蚂蚁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蚂蚁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哦，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他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上半年延边州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重点领域增长态势强劲；珲春市总工会开展“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主题慰问行动；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号至18号在梅河口举办。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以来，延边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千方百计扩投资、稳工业，想方设法促消费、稳外贸，固定资产投资名列前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归上工业总产值领跑全省，外贸进出口额持续向好，全州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良好态势。
3: 2026年上半年，全州地区生产总值完成501.61亿元，同比增长3.5%，增速位居全省第三位。从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5.7亿元，同比增长4.1%；第二产业增加值175.21亿元，同比增长6.5%；第三产业增加值310.7亿元，同比增长1.9%。全州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全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1.6%，增速位居全省第一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增速位居全省第四位。全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75.38亿元，同比增长3.8%，增速位居全省第一位。其中，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现74.07亿元，同比增长6.2%，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全州外贸进出口总额完成232.7亿元，同比增长50.2%，增速位居全省第三位。三季度是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时期，下一步我州将锚定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坚持乘势而上、精准发力，着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消费市场持续向好，文旅产业提档升级和对外贸易稳定增长，进一步提高抓经济工作的针对性、精准性和时效性，以更大的决心、更有力的举措，坚决打好打赢三季度经济运行攻坚战，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2: 珲春市总工会开展“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主题慰问活动，把工会组织的暖心关爱精准送到高温作业一线，为坚守岗位的广大劳动者撑起夏日清凉保护伞。
4: 慰问活动精准聚焦高温作业重点群体和重点行业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累计走访慰问相关单位43家，汇集一线职工2948人，让广大劳动者真切感受到工会组织的温暖与牵挂。
5: 衷心感谢珲春市总工会为一线员工送来了夏日清凉礼包，我们将这份关怀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岗位，踏实奋进，全力做好物流运输各项工作。
4: 此次活动是工会常态化服务职工的重要载体，进一步拉近了工会与广大职工的距离，用心用情解决一线职工急难愁盼问题，打通服务职工的最后一公里，切实增强职工群众的归属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6: 下一步呢，我们市总工会将依托17家工会驿站等服务阵地，持续做好高温天气职工的关爱、健康服务等工作，用心用情解决一线职工急难愁盼的问题。
2: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号至18号在梅河口市举办，开幕式定于8月16号上午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举行。
7: 本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由省政府主办，省民委、省体育局、梅河口市政府共同承办。运动会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遵循平等、团结、拼搏、奋进的宗旨，将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服务全民健身战略作为重要目标。共设16个比赛项目，其中包括秋千、龙舟、民族式摔跤、民族健身操、民族武术等11个竞赛项目，同时设置5个表演项目。共有来自全省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等11个地区，以及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在内的13个代表团、13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会徽、会歌和吉祥物同时发布。
2: 近期，珲春市持续出现降雨天气，路面落叶杂物堆积，局部路段出现积水，给市容环境维护和市民出行带来考验。环卫工人、外卖配送骑手坚守岗位，在雨中尽职尽责，全力保障城市环境整洁，民生服务不断档。
4: 降雨期间，环卫工人身着雨衣开展作业，及时清理排水口周边落叶杂物，清扫路面积水浮渣，精细化做好路面保洁工作，持续保持路面干净整洁，排水通畅，为市民营造整洁安全的出行环境。
8: 下完雨之后吧，排水口总是堵，我们就得抓紧时间给它清出来，要不堵了之后耽误大家出行，我们心里还过意不去。
4: 降雨天气并未阻挡城市民生服务脚步，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限，配送难度有所增加。外卖配送骑手们谨慎骑行，平稳配送，及时将热餐、生活物资配送至千家万户，保障市民日常起居与生活所需，维持城市民生烟火气。
9: 这个天热呀，这个头盔一戴就戴一整天，闷一头汗，就浑身都湿透了。但是你说大家都点餐了，我们肯定要按时送到。咱们干这行的话就得抓点紧，然后尽可能的保护好餐品。有时候碰到一些体谅人的顾客能给我们送瓶水，就是心里真是感觉非常的暖。
4: 风雨在岗，坚守卫

0: 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环卫工作者、外卖配送从业者立足本职，默默奉献，以点滴坚守筑牢城市环境保障和民生服务防线，用平凡担当守护着城市整洁有序、温暖如常。
1: 为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挖掘培育本土文艺人才，即日起至8月5号，2026编程造星艺耀魂春全民才艺选秀赛开启报名通道。
2: 选秀赛由魂春市文广旅局主办，魂春市文化馆、魂春房川三江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秉持零门槛、广覆盖、普惠性原则，不限国籍、户籍、年龄、职业，面向全社会文艺爱好者开放，设置了声乐、舞蹈、民乐三大赛道，细分个人声乐、个人舞蹈、个人民乐、团队声乐、团队舞蹈、集体民乐演奏等六大门类，接纳朝鲜族、满族等少数民族特色乐器参演，彰显珲春多民族融合文化特色。赛制采用全民报名，初赛、复赛、总决赛四级阶梯进行选拔，全程免费参赛。节目要求积极健康，弘扬主旋律，贴合编程风貌与时代精神。参赛选手可通过电话报名或扫码进群报名。报名截止后，组委会将公示参赛名单、组别及赛程安排。
1: 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离不开全体市民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居住环境。然而，部分居民楼周边乱堆乱放现象仍时有发生，破坏了小区整体环境面貌。
2: 部分小区房前屋后杂物乱堆乱放现象较为突出，不少居民将花盆、泡沫箱等生活用品以及砖块、水泥袋等建筑垃圾随意堆放在门前台阶和屋后空地，不仅影响小区整体面貌，也反映出日常环境管护、群众文明意识仍存在较大问题，亟待集中整改提升。在此呼吁广大居民自觉摒弃乱堆乱放的不良习惯，不要占用楼栋周边公共区域堆放私人闲置物品，主动维护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让公共空间恢复有序与美观。
3: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相的两个师兄冯超和冯群一看张作霖够交，讲义气豪爽，挥金似土，热心肠，两个人受了感动了，把底牌亮出来了。张作霖不懂是怎么回事，就问了，那么究竟二位见我是什么意思呢？张队长啊，你先看看这封信，你就清楚了。谁的信？是我们大横把海沙子海光远给九只手于毅的复信。说着，在里怀把这夹层撕开，里边掏出一封信来，双手递给张作霖，张作霖转交给孙烈臣，让孙烈臣给念一念。孙烈臣就等于秘书长差不多少了，打开一看明白了，大致的意思是说，于毅大帝来信我已看过，关于你提到张作霖的事，我和你一样同样对他愤恨。你的计划很好，我完全同意。今写回书，差我手下两个大炮手冯超冯群到中安浦前去见你，他们俩可以全权代表我跟你做出决定。我们两个柳子合击张作霖是踏平赵家庙，我意4月18在广宁山财神庙你我相见，商谈大计。上写着千，下坠着万，海光远大戳在上面卡着。闹了半天，九只手于毅给海沙子写了封信，要求海沙子出兵两路包围赵家庙，因为那事关重大，得好好坐在一块商量商量，定好在广宁山4月18两方面会谈究竟怎么样对付张作霖，就是这么件事。张作霖听明白之后就愣住了，哦，原来如此啊。二冯这才说话，队长怎么样，明白没？我们大横把手下2000-3000人，于毅手下也有这么多人，要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对付你赵家庙。我说张队长，你有通天的本领，双拳也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这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希望你早做防范。张作霖趴在地上给二冯磕了个头，把俩人吓一跳，队长你这是干什么？二位啊，我太感谢你们了，万语千言也难以表达我对你们的感谢，关系着我们赵家庙700弟兄的生命，你们送的这封信太珍贵了，这是救命符啊，我能不给你们磕头吗？但是二位恕我直言，我不明白这么重要的情报你们为什么要给我呢？是啊，大伙一听这话问的对呀、啊。那么毕竟跟冯氏弟兄没处过，对他们俩人不摸底，这里边究竟是卖的什么药，那得弄清楚。冯超冯群长叹一声，张队长，我兄弟坐相跟您提过没，我们俩是苦孩子出身， 从小吃喝都困难的万分，幸亏我老师张大瓦匠把我们收留了，我们学的木匠、瓦匠、石匠，我们把手艺学会了。后来到黑龙江去谋生，家里出了非灾横祸，恶霸鼻子把我姐姐我妹子全糟蹋了，我娘悬梁自尽，家破人亡，我们俩人都疼疯了。打那一天开始，我们立誓要给一家人报仇，因而挺身走险，到了朝阳嘎子营，我们投靠了海光远。打那一天开始，我们下了水了，当了胡子了。可是我们满指望海光远能给我们帮忙出这口气。后来我们的希望落空了，海光远我们指望不上啊，他本身就是亲恶的，他受恶大鼻子的支持，恶国人供给他枪支弹药啊，像这种人他怎么能给我们出气呢？我们哥俩是追悔不及，本来想再投别的柳子，可是海光远对我们还是不错的，管吃管喝，又打普通的一个小崽子破格提拔，让我们做了他贴身保镖，现在又升为炮手，我们又不忍地将他给抛弃，但是跟着他给我家一辈子也报不了仇，因此我们哥俩是左右为难呢。张队长，实不相瞒，您这腕儿也太大了，现在提起你张作霖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我相信连外国人耳朵里也有你。我们又升起报仇的希望，这一次海光远让我们给九只手一役送这封信，我们哥俩在路上就计划好了，拐个弯上赵家庙，名义上看我兄弟张作相，实质拜会你，我们看看你够交不够交把这封信给你，但是也希望你给我们帮帮忙，给我一家人报仇，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哥俩愿意入你赵家庙这伙，就给你张队长牵马坠镫，我们也没有含怨。这回你听清楚了吧？张作霖察言观色一看，这俩人说的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呀，发自肺腑，不是胡说。张作霖很受感动，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好吧，二位啊，就冲你们这一说，咱们这事儿达成了协议，我欢迎二位入伙，你放心，我绝不能亏待你们。海光远对你什么样，我对你们什么样，甚至比那还得器重，何况还有我哥哥张作相呢。但是当务之急，我得给我死去的100多弟兄报仇，我势必我得先杀死九只手一，方解我心头之恨。也希望二位鼎力相助。那是自然，来了就不含糊。张队长如果信任我们，叫我们干什么都可以。好嘞，来，重新摆酒，重新摆酒，这就像一家人一样的，大家在席面上研究怎么对付九只手一。孙烈臣晃着脑瓜，眯缝着眼睛，一阵的冷笑，哈哈哈哈哈哈。天助我也。大哥，你又想出什么好点子来了？队长啊，我打算在这封信上做文章。您看，海沙子跟九只手鱼约会 4月18在广宁山会谈，我们可以把这日子给改了，4月18变成4月初8。另外，我们就假装说是朝阳嘎子营的，事先埋伏到财神庙，余意不去还则罢了，余意一去，咱不就达到目的了吗？张作霖把大腿一拍，对，好主意，好主意，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太好了！大家一听，全都同意。只是这封信怎么改呀？后来孙烈臣说：“我改不了，模仿别人的笔体，我也不会模仿。这事儿我求个人。”你还记得北镇县那位老秀才吗？他老人家叫杜伯威呀、啊，就是大廖二廖的舅舅。哎呀，文笔太高了，他肯定能给咱帮忙。我现在就去求他。按照计划，杜伯威毫没犹豫给改了，重写了一封信，定的是4月初8。那戳没有怎么办？那好办呢，豆腐干、大萝卜都能磕。哎，几次之后，一模一样，把这封信改完了，拿回来了。真是天衣无缝，一点毛病也看不出来，连二冯都交口称赞：“哎呀，赵家庙真有高人呐！”妥了，张作霖呢，把这封改的信仍然搁在这信皮里，交给二冯：“二位大哥，帮忙帮到底呀！这封信你们还送给九只手于一，千万不要紧张。”至于见着他怎么说。

0: 混住吧，千万小心，要走漏一点消息，或者被于毅看出毛病来，不但你们两个人活不了，可坏了我们的大事啊！
1: 明白，明白，你放心吧。
0: 上中安普来回三天，我们哥俩肯定回来。
1: 听信儿吧。
0: 二人上马走了，张作霖吃不下饭，喝不下水去了，心似油烹一般，在屋里背着手是来回直溜。他估摸着二冯是好人，万无一失，于毅可是个狐狸啊，这小子能上套吗？嗯，能不能看出破绽来？
1: 这个王八蛋太坏了，
0: 先我一步，在哈尔套他得了达尔汗王的东西，而后火拼冯明哥，然后想对我下家伙，他是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呐、啊。如果不把九只手给铲除，那将是辽河两岸的一大公害，我势必杀之，但愿神佛保佑吧。这三天呢，他睡了也没有俩小时的觉，还等啊等啊，盼呐盼呐，俩人回来了。张作霖大步流星，一直接出去。
2: 严军军，
0: 二冯跳下马来，从五官上一看，就有喜事儿。没等张作霖问呢，哥俩先说了：“恭喜队长，贺喜队长，我们完成了任务。”
1: 是吧？道无说，道无说。
0: 道无，张作霖挨着他们坐下，别人都围着。张作霖就问：“见着于毅了？见着了，把信已经给他了。”他看完之后怎么说？
1: 他非常高兴啊。
0: 他说一切就按信上的意思办，四月初八正当午时准时赶奔广明山财神庙，不见不散。我们俩人答应说回去给我们大横把送信，马上大横把就起驾。我们俩说去接横把去，上你赵家庙来的。
1: 太好了，多谢二位。
0: 这么说这第一步咱是达到目的了
1: 啊。
0: 二冯说可有一样事儿啊，我得跟队长打个招呼。九只手于毅可见过我们横把呀，关系谈不到密切，但挺熟悉。要如果见不着本人的话，恐怕引起他的疑心。您看看是不是找一个替身，模仿我们横把那样化妆一下，哪怕被他发现了，他也钻进口袋了，咱也就不怕了。
1: 对对，想得太周到了。
0: 只是我也没见过海光远，这人长得什么模样我们知道啊。要说呀，我师弟张作相的模样有点像他，个头是差不多少，就脸蛋稍微窄这么一点儿，没他那么胡子多。如果给他化化妆啊，还挺像。张作相说：“是吗？要那样在我身上下功夫，我就化妆海光远呗，这没说的。”二冯帮忙，就这么的，找谁来给化妆呢？找那剃头的师傅邢丽萍。现在邢丽萍啊，是赵家庙保险队的军需官，管后勤这趟。那张作霖拿他当亲哥哥，患难之交，现在邢丽萍美，就这样奉命来到。张作霖把事情向他一交代，邢丽萍乐了，没说的，交给我了。是不是先画张图啊？我脑袋里都有个印象。二冯画了张图，哎，您呢就给化妆，我们在旁边指点。张作相坐那儿了，好嘛，利用一天的时间

脸蛋子怎么叫的宽点，胡子怎么个粘法，化妆完了，二逢仔细挑毛病，一会儿站在远地方看，一会儿趴在近处瞧，这不行，这还得改改。最后终于达到目的了，二逢乐得直蹦，太像了，太像了，哎，就这样，哎，别说话，一说话就露馅了。嗯，我们横把穿那衣服开始准备。找左邻说行，你们说吧。按照二逢所说，找来像样的衣服，张作相穿上了。二逢一看，妥了，活脱。这要是黑天遇上啊，我们都分不出谁是真谁是假。张作霖也乐了，大哥，您什么事甭干，您现在就装海沙子了啊，就这样，这个事儿办完了。张作霖马上召开扩大会议，是当头头的都参加了，外边加了双岗，绝对保密，哪要走漏消息，前功尽弃。张作霖在会上如实地做了通报，众人闻听是欢欣鼓舞，把唐二虎乐得晃着大黑脑袋，还真有意思，哈哈哈哈，太妙了，哎呀，我就盼着到处生擒于义，给死去的哥们报仇。张作霖提出来大廖二廖率本部弟兄，你们发现余义要离开北镇中安铺，马上把铺子给我包围，封锁所有的出入路，但是不准鸣枪，等我最后的指示。两个人领命。另外张作霖要亲自去拜会小川联络官，跟日本人得打个招呼，这是个大事，因为余义那跟日本人处得不错，一旦杀及了日本要插手干涉，那就完了。张作霖去见小川联络官，跟他说余义不义，我打算找他辩理，他为什么屠杀了我百十来名弟兄，按我们中国人的风俗啊，必须得报仇出气，要求阁下与谅解同情。小川和乔本对张作霖十分器重，前文书咱说了，张作霖应邀上这官操来，而且背着旁人不知道给日本人签的字，不管什么事儿要帮助日本人，日本人也要支持他，双方私自达成过协议，因此对张作霖的要求日本人表示支持。但是小川也说，但能容人且容人，你们两个柳子之间的事情我们日本不便插手，但是呢还希望你们互相谅解，不要弄得不可收拾。张作霖把日本这边根安好了，这心放下了，心说小日本子只要不插手，余义就没有咒念，我怎么收拾你怎么是。翻回头来他又选出200名精兵啊，赶奔广明山北山坡，在4月初8这天到财神庙不见不散。唐二虎张世飞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呢，什么时候都是暴打前敌的。他又带着小老虎张凯和50名保险队员分期分批潜入广明山，至于详细怎么安排的咱不必细说。4月初8这天早早的，张作霖领着唐二虎张世飞、南朝北国小老虎张凯、50名保险队员就上了山。按钟表来说7点来钟，正当5时余义才能来呢，见他们来的提前好几个小时，张作霖先检查检查，

0: 一看弟兄们已经各就各位，在这财神庙的周围，有的化妆成做小买卖的，有的化妆卖香蜡纸张的，什么样的都有。因为四月初八也是庙会，十八也是庙会，二十八还是庙会。那广宁山就是现在的伊吾吕山，辽宁第二个大风景区，寺庙林立，风景如画。尽管那个年月不太平，老百姓把一切的希望寄投山的人一眼望不到边，越这样对张作霖越起掩护作用。张作霖也假装香客，先进了财神庙，还有好几个小时呢，怎么消磨这时间呢？逛逛庙吧。哎，这财神庙还真够大的，前后三层大殿，正殿上是文武两个财神，上吹手这位身穿红袍，下吹手这位身穿绿袍。穿红袍的这位金翅象标蟒龙袍，方脸白胡；穿绿袍的这位顶盔冠甲，手提紫金鞭，骑着一头虎。那不用详细介绍，文财神就是比干，武财神就是赵公明。张作霖心说，二位财神爷对不起啊，打扰你休息了，今天在二老的面前我们要生擒九只手于义，请二位是多多担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陈兵广明山，要活捉九只手于义。在行动未开始之前，他心里是非常紧张，但表面上呢还挺悠闲自在，背着手假装逛庙，看看正殿，瞅瞅配殿，在这等着时间。这时间这玩意儿是个怪事，你盼着他到啊，他不到；你怕他到，呲溜哎就到了。不但他着急，汤二虎、张子飞、孙烈臣，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全都是一个心。急坏了，等啊等啊，盼哪盼哪，就接近十一点了，离正当午时也就差一小时左右。胡老嘎来了，张作霖一看他来，这心就紧张上了。这位小名是情报处长啊，专门扫盘子放远线的，来到张作霖近前禀报。队长，一切顺利，九只手于义已经从中安铺起身奔这儿来了。哦，来多少人？不超过100人。我知道了。胡老嘎走了，张作霖马上把汤二虎、张志飞叫过来，告诉他们如此的办，怎办如此，马上行动。
3: 是。
0: 到外头一打招呼，赵家庙这200多人全通了气儿了，就把财神庙这一带全都封锁了，还不能惊动老百姓。张作霖进了财神庙，门前都加了双岗，一看正殿、配殿、院里头，上这烧香的也能有200多老百姓。张作霖往院里一站，乡亲们，大家先别烧香，我跟众位商量点事儿。二虎也咋呼，各位都别说话，我给介绍。

0: 介绍，这位是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张作霖、张雨婷，有话跟各位交代。老百姓一听可吓坏了，谁不知道张作霖呢？莫非这要打仗不成吗？唰，静下来，连小孩都不敢哭。张作霖跟大伙交代：“乡亲们，不要怕，你们该烧香还烧你们的香，该干什么干什么，只是我们有事情要求你们支持，谁也不准离开这座庙，在庙里行。等我们办完事走了之后，你们就恢复自由，要求乡亲们给予支持。一旦发生意外，你们就趴到地上别动，别乱跑，以免被枪弹把你们打伤。我要谁不害怕，有的都尿裤子了，一听多倒霉呀，偏赶这天来烧什么香啊。”张作霖好言安慰，做了交代。可这老百姓真听话，谁还敢烧香，也没那心了，干脆就在地上趴着吧。要不知道的，对神佛太虔诚了，实质上不敢动地方。有的顺墙根趴着，有的一家人抱着一起躲到庙后去了，有的躲到供桌底下，什么模样的都有。就这么一安排，时间一分一秒的又过去了。胡老嘎又来了：“
1: 队长，
0: 雨义离这儿不远了，已经登了山了。”
1: 嗯。
0: 又过了十来分钟，胡老嘎又来了：“
1: 快了，这就到了。”
0: 怎么办呢？张作相出来了，张作相早就到了，化妆改扮跟那海沙子差不多，在庙门口这等着，身旁站着几个保险队员，手里都拎着家伙呀。张作相心也挺紧张啊，因为他认识九只手于毅，就往山路那边看着。张作霖领人埋伏的东西配殿，于毅来了，
1: 这小子美，
0: 那怎么来的？坐着滑杆，一把安乐椅铺的喧腾腾的，椅子一边拴一根杆，前头后头俩人抬着，还有俩人换班的，后头跟着十几个保镖。那位说不领100多人吗？是啊，100多人安排到宴路上的，这哥几个那哥几个，等到了财神庙，身边就剩十几个人了。于毅做梦也没想到能发生意外呀。再看滑杆的左右有俩人，谁呀？冯超、冯群，就是海光远派来的全权代表，奉张作霖的指示去接他。实质上这二位是二龟把门把他给看上了。这于毅二郎腿一弹，身子往后边一靠，小脑瓜晃着，眼睛眯缝着，正打如意算盘呢。我跟海光远，我们俩要达成协议，夹击赵家庙之后，我是许诺了平分张作霖的财产。但是
1: 说是说，办是办，我能拨出一半给他吗？
0: 给他1/10也就不错了。哼，等我把这一带平静了之后，再转过风头，再到嘎嘎营，我收拾你海光远，将来天下一统就我说了算。你说这小多缺德，在那坐着还想这些事儿呢。这时候这花杆已经到了财神庙的山门，轻轻地落下，他下来了，抬头一看，张作相从里边出来了，站在台阶上笑呵呵的扬手向他打招呼，两个人的距离在150米左右。于毅一看，真是海光远，穿衣戴帽举止动作都是 一点都没怀疑。老兄，难得一见呐！说着，他提着袍子往里走。张作相一陌身，就进了财神庙了。对这一点，于毅没怀疑，因为逛庙的那么多人，即使谈也得找个背景的地方，所以他紧跟着也进了财神庙。二冯形影不离，紧紧地跟着他，一拐弯到了配殿。张作相不走了，转过身来等着他。于毅紧走两步到了近前，老兄一路行，他问雨燕，离近了他才看出来，不是海沙子。你看离老远像，近前一瞅，他不是。雨燕就是一愣，什么人？咋呼什么呢？张作相，我是锦溪的，哈哈哈哈，我不是海光远。哟。于毅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二冯往前一闯，您可不，你躺一把的给我。底下使了个扫堂腿，哭丘，于毅就趴地上。他那十几个保镖刚要掏枪，结果全被人给掩住了。别动，别动，别动，别动！老李，老李，老李，全给绞了街。张作霖从配殿一转身出来，于毅，没想到吧，你中了我张某的烟炮鬼吹灯。这家于毅可不干了，摁都摁不住，这小子直倔的把脸扬起来了。冯超冯群，这怎么回事？你们说清楚，咋回什么？说清楚就说清楚，让你做个明白鬼。不错，我们是嘎子营的人，但是现在已经投靠了张大队长，把你小子给骗到这儿来的。哎呀，我们也是你们的祖宗，七姑八大姨他就骂开了。张作霖吩咐一声，把他嘴堵上，马上撤，把他抓住。旁边有条大口的，万一就塞到口袋里了，有什么能耐也施展不出来了。就这样，他们顺利撤离广明山，一枪都没放。那边说于毅手下那么老多人，谁也不动手，想动动得了吗？早被张作霖的保险队给逼上了，全给缴械了。就这样，张作霖下了广明山，飞身上马，直奔北镇中安铺。大廖二廖那么老些人都在这等着呢，已经把中安铺于毅的老巢给包围了。一看大队长来了，张作霖命令喊话，但能不伤人不伤人。二冯也帮着喊话，中安铺的弟兄们，你们听着，你们的大横把九只手于毅被赵家庙的张队长生擒了，你们现在是群龙无首，走投无路了。弟兄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本地的乡亲，希望你们放下武器，都投靠赵家庙，张队长不会亏待你们。反抗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光大炮准备了50多门，如果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我们要炮轰中安铺啦，交枪吧。哟，这下可乱了营了。这些人登高一看，密麻麻外的全都是赵家庙的保险队。喊话的是大廖二廖，原来也是五大少的头领，知道现在保了张作霖了。 有那知趣的，一看跟谁不是吃饭，咱图什么？养家全小呗。这命不是大风刮来的，是吃咸盐换的。有带头的把枪就扔下来，后边紧跟着噼啪啪嗒噼啪啪嗒把枪全扔下来。我们愿意投降，愿意归降赵家庙。结果也没放了一枪，中安府寨门大开。于毅手下这500多人全都投靠着赵家庙，张作霖这个乐呀！等进了中安府之后，命令大车在这拉东西，把于毅攒的这点家底拉了2天呢，全拉到赵家庙去，把队伍也拉走了。中安府留下赵家庙的人看守。暂时叫大廖二廖在这负责，就这个大胜仗打的，张作霖吃了槟榔顺气丸了，简直是美坏了。回到赵家庙之后，在没庆贺之前，先把灵堂准备好了，上头全是牌子。张作霖是召开大会，死难者的家属、亲朋故旧。各个头头保险队的队员足能有1000多人参加这个大会。张作霖焚香再拜，是嚎啕大哭：弟兄们，你们在九泉之下，你们把眼睁开看着，你们的仇人于毅就在眼前，此时此刻我要给你们报仇了，摆上来，把口袋抬上来，把于毅抖了出来了。于毅到了现在那俩眼都没神了，就知道完了。完可是完了，这下子还不服劲儿，直觉吧。张作霖把他嘴里的东西掏出来了：于毅，你服不服？
1: 我不服，张老嘎达，我变成厉鬼我也得掐死你，有本领真刀真枪咱们干一干。
0: 下辈子吧，这辈子你甭指望了。二虎大哥，是非把他拉去。把于毅拉出去了，在赵家庙的北镇口将于毅是乱枪打死。然后张作霖开始大祝贺，就这一下张作霖的身价又提高了好几倍。原来冯丁葛的地盘、九只手于毅的地盘全归张作霖，方圆300-400里是一统天下，要钱有人，要枪有枪啊。张作霖看了看花名册，加在一起的人数超过1300人。张作霖满意的点了点头：当初我拉柳子的时候，枪不满10支，马不到10匹，人不超过50名啊，多数都是老弱病残，跟现在一比，天地悬殊。要照这样干下去，嘿嘿，我张作霖何愁不居险关？我拿这点资本可以跟大清国讨价，你给我个什么官吧，就为将来升官发财铺平了道路。张作霖是越想越美呀。那么下一步干什么？安定人心，犒赏三军。这些人吃惯了花惯了，张作霖在这方面不抠啊，把得的胜利品所有的东西尽量分散给众人。这帮胡子有吃有喝那就行呗，张作霖也不歧视，跟谁不一样干呢，因此都拥护张作霖。庆贺3天，张作霖又召开会议，商量什么事儿？原来海沙子定的是4月18在财神庙跟九只手于毅见面，结果改了个4月初8，他们提前下手了。还有海沙的这个事儿，他肯定得来呀。 张作霖决定敲他一下。

我跟你什么仇恨？你为什么听九只手于毅的？你们两个柳子要合兵对付我的赵家庙，你太有点不仗义了。我知道你海光远是绿林的老前辈，我知道你这家挺横，今天我收拾收拾你，服了还则罢了，不服捎带脚，我把嘎子营也给你平了。赵作霖这一部署啊，二冯说话了：“队长，我们有个小小的要求，说吧，什么事儿？”“我们前者跟你也讲过，我们哥俩家里被害之后无处投奔，到了嘎子营，投了海光远。尽管海光远心向着鄂国人，有大鼻子给他撑腰，但是对于我们哥俩还是不错的。我们总觉着为人处事不能太绝了，望队长网开一面，对他别下毒手。一旦下了毒手，有人在背后骂我们哥俩缺德，我们是叫喜新厌旧，背主求荣啊。”说得好，说得对，看来你们二位是有心人呐。你放心，海光远要是知趣儿，我张某绝不亏待他。他要是不知趣，不知趣你也得高抬贵手啊，这个人一时半时转不过弯来呀。望求队长开恩，好吧，冲在二位的份上，我但能容他我就容他，这样行了吧？多谢队长。张作霖部署完了之后，仍然在广明山财神庙布置下天罗地网，到4月18这天等着海沙子。海沙子离得太远，消息不灵通，而且他相信二冯，也没往别的地方想。二冯没送来有什么变化的情报，他就知道一切顺利。4月18我就见于毅去，因此这老东西领着20个保镖起身到广明山，做梦也没想到一进财神庙掉进龙潭虎穴。这海沙子50来岁了，秃头亮饼，大个紫微微的脸膛，有点脸毛胡子，手上戴着扳指，身上戴着一长一短两件家伙，袍子襟在腰带上掖着，一看就是个山大王。后边跟来这些保镖，那也都不善乎。可是进入张作霖的魔掌，有本事也施展不出去了，哗，被赵家庙的人就给包围了。二虎到了海沙子近前，蹭蹭把两只枪给拔下去了。嘿嘿嘿，我说老海涛，你瞅他是谁呀？ 你们干什么？正在他吃惊之时，张作霖笑脸相迎，是一躬扫地：“老前辈，恕我冒昧。”张作霖有理了。海光远是魂飞天外，本来他想跟于毅联手对付张作霖，怎么于毅没了变成张作霖了？可想而知，消息走漏，事情发生变化了，到了现在追悔不及了。回头一看，都是赵家庙的人，几百支枪都对准他和他的保镖，压崩半个输个不字，就得打成筛子。使他不解的是，张作霖对他挺热诚，这是演戏，这是给我灌迷魂汤啊。你是张作霖？然。张作霖，这究竟怎么回事？您别着急，能不能到屋

心平气和的，咱们讲一讲。好吧，刀山我爬，油锅姓海的票，谈不到那么严重，行吧。到了屋里，海光远气呼呼往那一坐，眼珠子瞪得一般大，盯着张作霖。张作霖挨着他坐下，老前辈，事情发生变化了。你给九只手御医回的那封信到了我手了，你们约会的事情我清楚了，我是捷足先登，在数日前我把御医给收拾了，是这么回事。哎呦，把海光远气的嘎嘎咬牙呀，我这冯超冯群卖主求荣狼崽子，喂，冯超冯群吓得没敢露面，见海光远呢脚里有点内疚，无言可说，所以俩人藏起来了。张作霖把这番话说了，老前辈骂也没用，冯超冯群对你够意思，就在我下手之前，他们在我面前苦苦哀告，给你求情啊，老前辈。我说冤仇宜解不宜结，我根本无心害你，我知道你是上了九只手御医的当了，偏听偏信，因此您对我才有成见。现在我把事情给您解释开了，我希望咱们两家别结仇，我占我的赵家庙中安浦，你占你的朝阳嘎达营，井水不犯河水。如果老前辈看得起我张某，咱是朋友。张作霖刚说到这儿，没想到这海沙子一蹦多高，住口！放屁！张老嘎巴，张小个子，你妄想！我海光远从来就没服过人呐、啊！既然你把我骗了，我也不想活了，我打算跟你一死相拼。

0: 要下手。
1: 张作霖过去赶紧给拦住，
0: 妈，大哥，不准下手。
1: 他二虎得听张作霖的，狠狠的把海沙子推到一旁，他二虎推到后边去了。张作霖冷笑了两声，
0: 老前辈
1: 别不服了，
0: 是
1: 你够个人物，但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诸葛亮那么大的能耐还失街亭呢，何况是你呀？我知道你不服气儿，那好办，咱们将来再会，今天我是非放你不可，你要觉着张作霖够个朋友，那么咱进一步咱交交，你觉着我是个小人，你觉着这口气出不来，你随便报复我，等着我再述个罪说，我要学学古人诸葛亮七擒孟获之术，我放你几回，我抓你几回，多咱你服了，多咱算拉倒。来人，把武器还给他们，送客。谁敢不听啊？把枪都给了他们了，当然了，子弹都给没收了。他要翻脸开火怎么办呢？海沙子还有点不服气儿，手下的人拽了拽他衣服，那意思横拔，见好就收吧，这就够意思了。嘿，海沙子把袖子一甩，气冲冲来到财神庙门外，任邓班安飞身上马，带着手下的炮手回奔朝阳嘎达营。将来他怎么回事咱慢慢的再说，翻回头再说张作霖，这也算一场战斗啊，干的是干净漂亮。率领弟兄们得胜返回赵家庙，冯林阁跑了，于毅完了，在这一带全是赵家庙的地盘了。现在张作霖是羽毛丰满了，精神焕发，但是他时刻没忘记提高警惕，出头的船子先烂了，这一点他非常清楚。官大升显，树大招风，如果忘乎所以，就会身遭不测之祸。他传下命令去，不管各地方的保险队，每一天吃饱了喝足了必须加紧操练，不称职的马上淘汰。另外呢，纪律方面一定要掌握好，不准强奸妇女，不准调戏妇女，不准在眼皮底下抢夺老百姓的财物。如果有人违反了这一点，是就地处决。要说大伙不怕张作霖，那叫吹着老，对他又服是又怕。张作霖抽出身子来，经常到各地去视察，有一段时间呢没事儿，眼看到了冬天了，弟兄们该换装了，张作霖又拿出一笔巨款让他们制作服装。凡是赵家庙的保险队，一色儿都是黑棉裤黑棉袄，值夜班的还发一件棉大衣，清一染呀，每一天冻豆腐、猪肉、粉条、大鱼，吃个勾满豪瓶，谁不高兴？因此战斗力比以前又提高了一大块。有一天汤二虎向张作霖请假，我队长给我几天假，我打算到天庄台去一趟，瞅瞅我那大胖儿子，自从我得了儿子之后，咱这就没太平过，我一直跟着你没请过假，我觉得现在好像没什么事儿了，怎么样？

放我几天吧，哈哈哈哈，大哥，不但放你几天假，我还陪着你，咱一块儿去怎么样？太好了！对对对对对，你应该看看娘，看看你媳妇和孩子，咱也是人，到时候也得给他们送去点温暖，对不对呢？张作霖带着孙烈、陈张世飞，又带着小老虎张凯和八名炮手保护，骑着马赶奔田庄台。到这之后，见着田小凤和田的丫头，那唐二虎是高兴啊，见着老婆抱着孩子，亲热的不得了啊。张作霖见着田小凤呢，一打听母亲、媳妇、孩子，田小凤说：“你忘了我跟你打招呼了，被太平山的金寿山给接走了，已经住了一个来月了。我派人去接，金寿山不答应，非要留老太太在那儿过年，叫我有什么办法呀？”哦，原来如此。张作霖在田庄台勉勉强强待了两天。他一见田小凤啊，这心里头有那么个滋味，坐不是坐，站不是站的，除了谈公事之外，觉着手脚没地方放。所以张作霖跟田小凤提出来要去太平山，田小凤还要陪着。就这样，留下二虎在田庄台住着，他们起身赶奔太平山。金寿山听说张作霖来了，列队迎接呀。等见着张作霖，金寿山把两只大手张开：“队长，兄弟，金身大驾，光临敝寨，太叫我高兴了，兄弟，我太高兴。”金寿山说的这眼泪掉下来了，太激动。张作霖听说了，最近这金寿山表现得相当不错呀，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你看以前被张作霖收拾他一顿，好悬没把他平了，逼着他要了10000两银子、100颗枪、100匹马。打那之后，金寿山是一蹶不振。不过呢，最近这两年经过苦心经营，这小柳子又拉起来了。现在他掌握着不到100人，但是枪支弹药比较缺乏，倒是一眼就看出来，穿的、戴的、吃的、用的，那比赵家庙差一大截。金寿山总觉着对不起张作霖，欠田小凤的情，因此他经常上田庄台去，一见着田小凤啊，不知道说点什么好。田小凤一看这人呢，又可气又可怜。有时候啊，踏上车给他送点米面；有时候他困难了，就接济接济他。金寿山更受感动，妹子长，妹子短，见着谁都那么随和。尤其这次听说张作霖的娘在田庄台呢。金寿山主动的要把老太太接到太平山，哪怕在他老人家面前我行2天孝，我呢算对得起张大队长，人家对我太够意思了。今天见着张作霖，金寿山的确热泪盈眶啊。张作霖看出来了，对待这种人觉着是更可怜了。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金寿山就说：“大队长，你放心，老太太身子骨可硬实了，您的夫人、孩子都好，现在我就陪你去看看。”张作霖见着娘磕了头，看着媳妇儿、孩子，亲热了好半天。老太太就说：“作霖呐，你这个金大哥可是好人呐。”对待我们娘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啊，哎，我没得着你的计，我可

0: 说这他的基因了。你说这种人，咱得怎么报答报答人家？是啊，娘，您告诉我就算妥了。他敬我一尺，我敬他一丈，我绝不能亏待他。就是媳妇呢，也跟张作霖这么说。等当天晚上，金寿山盛排宴宴，款待张作霖一行。三杯酒过后，张作霖就问：“大哥，混得怎么样？”他，兄弟，我这两下你还不清楚吗？不行啊，勉勉强强对付活着，不怕你笑话。这到了冬天呢，连季都换不了啊，有很多弟兄还耍着单儿呢。可我也不是找客观原因，我这太平山呢，这地方不行，离着荆州，离着营口也太近点儿了。官府随时随地都能派兵来抄山。现在我不敢离开这一亩三分地儿，买卖也不好做呀。再说有你们这些人把我都照没了，哎，难呢。大哥，不必发愁，你早应当跟我打招呼。大概你也听说了，北镇中安铺是最富庶的地方。我把九只手一干掉之后，那块地盘现在闲着呢。这样，放弃太平山，领着你的柳子上中安铺吧。我把那地方给了你了。真的，君无戏言呐、啊！你够个朋友，我张某不会忘记。这算得了什么？愿意的话，马上你就可以搬家。兄弟，我跟你磕个头吧。当着这么多的人，金寿山趴地上就磕头。张作霖费了很大的劲儿把他拽起来了。大哥，你这是干什么？自己弟兄用得着吗？
1: 兄弟，哥哥对不起你，哥哥不是人呐。想当初，我不应该跟你作对啊。
0: 哎，别说了，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提这个有什么意思？有道是不打不相识嘛。今后我希望咱们弟兄多亲多近。
1: 兄弟，有你这话在这儿呢，上有天，下有地，当中有良心。你看看我金寿山究竟是什么人？那喂狗，那狗还晃脑袋摇尾巴呢，何况我是人呢？啊，我这心也是肉长的，我很快就搬到中安铺去。我把所有的收入提出一半来孝敬兄弟，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因为那地盘是你的，这饭碗是你赏给我的。你看着我顺眼，我是个人，你就允许我在那待着。你瞅我要不是人，随时随地可以下逐客令，我随时随地抱脑袋滚蛋。把大伙都逗乐了，这事儿定下了。要说张作霖呐，头脑一热也欠考虑，旁边坐着好几位呢，都是陪着张作霖来的。哎呀，大伙这心就一翻个，心说那么好个地方怎么能给他呢？这不等于在我们心腹之上安颗钉子吗？而且金寿山这人一向反复无常，你看这阵儿他挺好，将来说变脸他就变脸了。等他羽毛丰满了，要反咬咱们一口，那可怎么办？其实大伙这种担心是对的。到了后文书，金寿山果然反对张作霖，使张作霖倾家荡产，几乎一败涂地。这就叫人无远虑，必有近。

0: 现在拍板定下了，金少山高兴得不得了。吃喝完毕，刘璋率领众人住到山上，一晃住了10天。张作霖再也住不下去了，他家里那么多的事情，自己是一家之主啊。金寿山再怎么留，张作霖不住了，到里边去见母亲慈行，问娘什么时候回赵家庙。老太太说，这样吧，你回去之后就派人来接我吧，我再住个3天5天的，我也怪想家的。好吧，到时候我派人来接你。见着媳妇儿孩子，亲热了一阵，张作霖这才起身告辞。等离开太平山，走出很远去了，孙烈臣这才说话：“队长，我总觉着你这个愿许的太过分。
1: 怎么？什么事儿？
0: 你不应该把中安普给金寿山呢？这哪行？”那个地盘是一块肥肉，多少人都惦记呢，你把咱自己的人派去多好，你怎么能给他？
1: 哦，没事儿，
0: 他自己都说了，他要是个人，那咱就留他多住2天，他要走了行，我就叫他搬家滚蛋，那不咱哥们一句话吗？
1: 哎呀，你可防备着伟大难甩掉啊，金寿山并非等闲之辈。
0: 算了算了算了，马后客，我都拍了板了，你这说有什么用？那你事先应当跟我们商议商议。
1: 我当队长的这么点权力都没有吗？别说了别说了，
0: 好好好，不说了。弄得两个人心里都挺不痛快，再往前走，谁也没说话。到了田庄台了，田小凤告辞，领着炮手回去了。他们一拐弯，准备上红罗涧转一圈，但是离红罗涧还离着2-3里地呢。突然之间，就听见枪声大作，啪啪啪啪啪啪，
1: 哪响枪？
0: 孙烈臣说，我听这个方向好像红罗涧呀，莫非出事了吗？
1: 什么时间了？
0: 这会儿晚上9点钟，天已经早黑起来了。张作霖双脚点蹬，马往前蹄，众人是赶奔红罗涧，眼睛也瞅着了，抬头一看，哎呦，但见红罗涧是火光冲天，就知道出了大事儿。快，也到了红罗涧了，迎面跑来几个人。张作霖揉揉眼睛一看呢，是自己的人，有的腿瘸了，有的胳膊挂了花了，哗，又跑下一部分来。
2: 站住，我是张作霖，哎呀，大队长啊，坏了，红罗涧出事儿。
1: 别着急，慢慢的对我说，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2: 哎呀，队长啊，今天天一擦黑，也不知哪个柳子来的人，铺天盖地能有好几百呀，突然把咱红罗涧给包围了，见人就杀呀。可能有一大部分弟兄都贴了金了，很多人都挂了彩，也不知我们的头领死活，今天挨打呢。
0: 张作霖撤出双枪，吩咐一声靠，领这些人就攻上红罗涧。等到这，对面的人撤了，连个影子也没看着，但见里外全是死尸，查点查点，26个，这算没救的了。挂彩的是绝大多数。张作霖吩咐一声，快找海宽。海宽是这的负责人呢，最后在红罗涧

0: 后山的山坡把他给找着了。海宽也身负重伤，胳膊将给掐折了，腿上来俩眼儿，由于失血过多已经昏迷不醒。经过紧急抢救之后，海宽算保住这条命了。睁眼一看是张作霖，海宽哭了：“大队长，我服了您的重托，哎呀，我没保住红罗剑呢。”海宽，话不能这么说呀，你是受了人家暗算了。你知道不知道来这帮人是哪儿的？
1: 不知道啊，他们青纱罩面，黑灰抹脸，一句话都不说，
0: 冷不丁杀上来，抢完了就跑，恐怕咱的东西全没了。张作霖这才猛醒，到后边地窖一看，呀，数年的积蓄毁于一旦，金银财宝、子弹、炮弹一点没剩，七八百人怎么活着？真好像晴天霹雳一般，张作霖就坐在地上，心说此事我必须查清问明，不然我绝不能善罢甘休。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上半年延边州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重点领域增长态势强劲；珲春市总工会开展工会送清粮、防暑保安康主题慰问行动；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号至18号在梅河口举办。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以来，延边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千方百计扩投资、稳工业，想方设法促消费、稳外贸，固定资产投资名列前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归上工业总产值领跑全省，外贸进出口额持续向好，泉州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良好态势。
3: 2026年上半年，泉州地区生产总值完成501.61亿元，同比增长3.5%，增速位居全省第三位。从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5.7亿元，同比增长4.1%；第二产业增加值175.21亿元，同比增长6.5%；第三产业增加值310.7亿元，同比增长1.9%。泉州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泉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1.6%，增速位居全省第一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增速位居全省第四位。泉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75.38亿元，同比增长3.8%，增速位居全省第一位。其中，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现74.07亿元。同比增长6.2%，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泉州外贸进出口总额完成232.7亿元，同比增长50.2%，增速位居全省第三位。三季度是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时期，下一步我州将锚定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坚持乘势而上，精准发力，着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消费市场持续向好，文旅产业提档升级和对外贸易稳定增长，进一步提高抓经济工作的针对性、精准性和时效性，以更大的决心、更有力的举措，坚决打好打赢三季度经济运行攻坚战，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2: 珲春市总工会开展工会送清粮、防暑保安康主题慰问活动，把工会组织的暖心关爱精准送到高温作业一线，为坚守岗位的广大劳动者撑起夏日清凉保护伞。
4: 慰问活动精准聚焦高温作业重点群体和重点行业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累计走访慰问相关单位43家，汇集一线职工2948人，让广大劳动者真切感受到工会组织的温暖与牵挂。
5: 衷心感谢珲春市总工会为一线员工送来了夏日清凉礼包，我们将这份关怀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岗位，踏实奋进，全力做好物流运输各项工作。
4: 此次活动是工会常态化服务职工的重要载体，进一步拉近了工会与广大职工的距离，用心用情解决一线职工急难愁盼问题，打通服务职工的最后一公里，切实增强职工群众的归属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6: 下一步呢，我们市总工会将依托17家工会驿站等服务阵地，持续做好高温天气职工的关爱、健康服务等工作，用心用情解决一线职工急难愁盼的问题。
2: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号至18号在梅河口市举办，开幕式定于8月16号上午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举行。
7: 本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由省政府主办，省民委、省体育局、梅河口市政府共同承办。运动会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遵循平等、团结、拼搏、奋进的宗旨，将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服务全民健身战略作为重要目标。共设16个比赛项目，其中包括秋千、龙舟、民族式摔跤、民族健身操、民族武术等11个竞赛项目，同时设置5个表演项目。共有来自全省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等11个地区，以及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在内的13个代表团、13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会徽、会歌和吉祥物同时发布。
2: 近期，珲春市持续出现降雨天气，路面落叶杂物堆积，局部路段出现积水，给市容环境维护和市民出行带来考验。环卫工人、外卖配送骑手坚守岗位，在雨中尽职尽责，全力保障城市环境整洁，民生服务不断档。
8: 降雨期间，环卫工人身着雨衣开展作业，及时清理排水口周边落叶杂物，清扫路面积水浮渣，精细化做好路面保洁工作，持续保持路面干净整洁，排水通畅，为市民营造整洁安全的出行环境。
9: 下完雨之后吧，排水口总是堵，我们就得抓紧时间给它清出来，要不堵了之后耽误大家出行，我们心里还过意不去。
8: 降雨天气并未阻挡城市民生服务脚步，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限，配送难度有所增加。外卖配送骑手们谨慎骑行，平稳配送，及时将热餐、生活物资配送至千家万户，保障市民日常起居与生活所需，维持城市民生烟火气。
10: 这个天热呀，这个头盔一戴就戴一整天，闷一头汗，就浑身都湿透了。但是你说大家都点餐了，我们肯定要按时送到。咱们干这行的话就得抓点紧，然后尽可能的保护好餐品。有时候碰到一些体谅人的顾客能给我们送瓶水，就是心里是感觉非常的暖。
8: 风雨在岗，坚守为民，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环卫工作者、外卖配送从业者立足本职，默默奉献，以点滴坚守筑牢城市环境保障和民生服务防线，用平凡担当守护着城市整洁有序、温暖如常。
2: 为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挖掘培育本土文艺人才，即日起至8月5号，2026编程造星艺耀珲春全民才艺选秀赛开启报名通道。
4: 选秀赛由珲春市文广旅局主办，珲春市文化馆、珲春房川三江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秉持零门槛、广覆盖、普惠性原则，不限国籍、户籍、年龄、职业，面向全社会文艺爱好者开放，设置了声乐、舞蹈、民乐三大赛道，细分个人声乐、个人舞蹈、个人民乐、团队声乐、团队舞蹈、集体民乐演奏等六大门类，接纳朝鲜族、满族等少数民族特色乐器参演，彰显珲春多民族融合文化特色。赛制采用全民报名，初赛、复赛、总决赛四级阶梯进行选拔，全程免费参赛。节目要求积极健康，弘扬主旋律，贴合编程风貌与时代精神。参赛选手可通过电话报名或扫码进群报名。报名截止后，组委会

0: 将公示参赛名单、组别及赛程安排。
1: 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离不开全体市民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居住环境。然而，部分居民楼周边乱堆乱放现象仍时有发生，破坏了小区整体环境面貌。
0: 部分小区房前屋后杂物乱堆乱放现象较为突出，不少居民将花盆、泡沫箱等生活用品以及砖块、水泥袋等建筑垃圾随意堆放在门前台阶和屋后空地，不仅影响小区整体面貌，也反映出日常环境管护、群众文明意识仍存在较大问题，亟待集中整改提升。在此呼吁广大居民自觉摒弃乱堆乱放的不良习惯，不要占用楼栋周边公共区域堆放私人闲置物品，主动维护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让公共空间恢复有序与美观。
2: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3: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喜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给我抓住他！
2: 来了。好了，这下安全了。
3: 小芳，你怎么来了？
2: 专程来找你
3: 啊。
2: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处座，宝华就在戏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看，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
2: 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2: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
2: 啊，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3: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2: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3: 老师。
0: 爸爸，
2: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3: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我们已经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2: 大伯，
1: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老师，走吧，走。
3: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满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同学们。 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哎，
4: 好，明白。
3: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5: 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
0: 啊、哎、怎么还要木棍啊？
1: 对啊，
0: 走夜路打狼啊。
3: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0: 去延安我呀、啊、没有一瞬间怕过。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2: 哎，好、
0: 啊、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4: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5: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1: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6: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7: 是啊，是啊。
6: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8: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7: 这么远。
9: 哎呦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7: 这么久？
0: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9: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0: 好，那你本名叫什么呀？啊，
9: 姚昌玉。
0: 哦，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9: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木刻。
0: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9: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0: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9: 哎呦，好名字呀！
10: 新名字吧，
9: 欢迎欢迎。
0: 真是大风起兮尘飞扬啊！
11: 不那么大。
0: 走，休息会儿吧，扫扫身上的二斤黄土啊。这眉毛上都是土，我给你擦擦啊。你的脚是不是磨破了？
4: 是，我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0: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这布鞋。
4: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0: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4: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0: 你就穿上吧。
4: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2: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7: 好。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辛亥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辛亥，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2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娥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0: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1: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桥儿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0: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我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家，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2: 徐曼，又被冻醒了？
1: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
2: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干脆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2: 来来。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2: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2: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2: 哦，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3: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徐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3: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3: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3: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3: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3: 徐曼， 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2: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3: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2: 好了，我说不过你，
3: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3: 什么？
2: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3: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她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2: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的是啥？
2: 就是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呀，搭把手啊！
6: 好了，来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8: 我就是想不通。
9: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8: 俊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9: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

0: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1: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0: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2: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3: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0: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3: 是啊。
0: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3: 我们又重逢了。
0: 宝华，
3: 嗯，
0: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3: 徐曼，我，
0: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3: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0: 啊，哦，给你。
3: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0: 快板。这是你的？
3: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0: 遗物？他是谁？
3: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2: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4: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宝华，
5: 宝华，你看
3: 你，
5: 这是什么？
3: 洋芋
5: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6: 连长说，
5: 啊，
6: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喏，
5: 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3: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6: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3: 哎呀，我饿坏了。

0: 你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不好，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啊，你也有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
1: 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细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 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呀，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
0: 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它。
2: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
2: 哎，
0: 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2: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啊，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
2: 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0: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
2: 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2: 当然记得。
0: 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1: 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
3: 就完美了。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保华、周卫民、索再良。
4: 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5: 连长，敌人又出现来了！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4: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大人，鬼子回来，撤！
5: 撤！
4: 那边，老乡。
5: 你们怎么又回来了？搞得慌乱，大伙忘了村里的王老太，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6: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5: 是啊，
4: 好，我跟你们去。
7: 连长，
4: 你指挥部队，我去。
6: 我也去。
4: 好，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5: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4: 啊，去卸下门板凳担架。我们走。
6: 哎，好，好。
4: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快！魏民，魏民，
5: 你中弹了！
4: 我没事。
6: 你们抬着老人家快撤！
5: 周同志，你
4: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6: 别管我！
4: 走！
5: 走！
4: 周大哥，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啊！不不不，
5: 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4: 不，不，不，
5: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已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0: 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1: 徐曼，
2: 嗯，
1: 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2: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盐河水，
1: 还有延安城。
2: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1: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三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2: 静姐姐。
1: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2: 哎呀，我没有。
1: 你一百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盐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小孙子，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6: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6: 好，
7: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7: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8: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了。
9: 哎，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10: 是啊，老赵，
11: 这桶里是啥呀？
10: 是啥呀？
11: 啊，
10: 野菜汤。
11: 哎，野菜汤，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10: 这怎么喝呀？
11: 这怎么喝？
10: 对呀，这怎么喝呀？
7: 张班长
12: 啊，
7: 怎么了？
12: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你怎么连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7: 哎，
12: 别发愁，
0: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0: 这叫什么来着？
1: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2: 说得好，说得好。
3: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4: 哎呦，哎呦，
1: 秧歌呢？
5: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1: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6: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5: 大叔，你开开门呀！
7: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5: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7: 来个八路军缓营，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5: 你，
1: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5: 哎，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1: 哎，这也怪你。
5: 怪我
1: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5: 为什么？
1: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5: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5: 啊，原来是这样啊。
1: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5: 小刚子，
1: 哎，
5: 你回去吧。
1: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5: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1: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5: 好，那我收下。
1: 哎，
8: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1: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8: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5: 我是啊。
8: 你带我去延安吧。
5: 我带你？为什么？
8: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5: 哎呀，你多大了？
8: 我都14了。
5: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8: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5: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8: 生产小能手？
5: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
8: 嗯。
5: 小刚子，
1: 哎，
5: 你带二妮回去。

0: 徐姐，二妮，走吧。
1: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2: 会的，我会再来的。
3: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4: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2: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1: 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4: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2: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1: 达，
4: 啊，
2: 二妮，饿坏了吧？拿上，吃。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你也快吃点吧。
4: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2: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4: 哎，达。哎，你咋不吃呢？
2: 我还不饿。
4: 不对，你让我看看。
2: 哎，大叔。
4: 我看看。闺女啊，
2: 你
4: 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1: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2: 这个挺好啊。
4: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个个孩子都是在欺人，有生产。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表演者：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金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

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

0: 给我写的。
1: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说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老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0: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哎呀，是老张啊！
4: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8: 咦，我刚去，抡大锤，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0: 市长呢？老张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了。
1: 哎。

0: 哎，行了，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夜里
1: 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笑>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全白了，也太拼命了。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0: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6: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8: 回吧，
7: 保重，
9: 保重，
5: 你回去吧，回去吧，
8: 回吧，
7: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睡。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
3: 橘子，
0: 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

0: 在。啊，
1: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0: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2: 你爸呀，他们是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这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嗯。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0: 哎，
5: 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啊。

0: 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1: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让
1: 起来。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

0: 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张子清，到！出发！
2: 是。
0: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4: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1: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5: 三五九军开大开门，五路大炮。
1: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
7: 我是共产党员。
8: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9: 我也是共产党员。
10: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1: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0: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5: 是。
1: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5: 保证完成任务。
11: 我们掉！
12: 呀！

住了，坚持，坚持住！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鸡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0: 玉兰，来，喝点水啊！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哎呀，这搪瓷缸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
0: 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那恩施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
1: 你看，
0: 啊，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1: 这儿，
0: 嗯，
1: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
0: 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
1: 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0: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1: 我，哎呀，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
2: 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 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 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

0: 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1: 来，玉兰，给我手。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2: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1: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5000多人。
2: 哎呀，
1: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1: 慢点，慢点，慢点。
2: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哎呀，
1: 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哎，看着点，来，玉兰，这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2: 好。
1: 来，跳过来。
2: 哎。
1: 慢点，哎，没事吧？
2: 没事，没事，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1: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2: 哎，父亲啊，
1: 啊，
2: 问你个事儿哈。
1: 你说。
2: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1: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2: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1: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2: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1: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2: 哎，
1: 这前面就到了。
2: 好，
1: 你看，来，起来。
2: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1: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2: 啊，
1: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2: 啊，是座旧庙。
1: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2: 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1: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2: 哎，
1: 你等着我啊。
2: 哎，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0: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 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3: 你的电报，
4: 哎哎，
3: 陕西韩总发来的。
4: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3: 好，走了。
5: 母亲病危，索悔。
2: 娘病了。
5: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2: 好，
5: 走，收拾东西。
2: 哎哎，快，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5: 拿盆，拿盆啊。
2: 哎，好。
5: 哎，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2: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5: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2: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5: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2: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5: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2: 你。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作霖来到红罗涧，一看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他交给海宽50多人在这手把着，结果死了将近一半，活着的几乎都受伤了，海宽好像没死了。地窖盖开着，里边所搁的东西让人家拉得溜光，连根草刺儿也没剩。那是张作霖在这几年攒的家底儿啊，枪支弹药，还有上次把9只手于毅给干掉拉来那些好东西，有一半在这儿，那一半在赵家庙。为什么呢？搁不下了这儿，幸亏有这么一手，张作霖手底下还有点东西，不然的话呀，顶牛好了净手，张作霖一棒多高，俩眼冒火呀。但是问什么人干的，谁也说不出来。张作霖、孙烈臣只好好言安慰海宽，找大夫给受伤的人治病，马上向赵家庙告急，又调来50名弟兄，得换换房啊，把海宽接到赵家庙前去养伤。这些事情处理完了，张作霖就问孙烈臣：大哥，这个事儿非得查清不可，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不管从哪方面，我也一追到底，您给分析分析谁干的。
4: 哎呀，这玩意儿很难猜呀，要就目前来讲，9只手于毅彻底完了，不可能还冒出100多人来跑这抢东西，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冯林阁早滚蛋了，现在远在哈尔滨，他也不能长着翅膀飞回来干这事儿。那你说是海沙子干的？我看不像，海沙子离这太远，往返徒劳，得不偿失。 他也不了解咱的戏理，也不敢贸然动手啊。
3: 我看呢，
4: 这话难说，说你把你的看法说说。
3: 我看肯定是青马坎的人干的，现在除了三界沟青马坎，没人有这么大的势力。
4: 难道这是真的？
3: 张作霖经孙烈臣这一提醒，就想到杜立三，心说真背不住是谁小子干的。
4: 那我干老杜老盼能不拦着他吗？似乎也不可能。
3: 正这时候，唐二虎在旁边呢，张四飞在旁边呢。唐二虎一听就不干了，啪把桌子一拍，孙烈臣，你放屁，你说话你嘴里没牙，青马坎三界沟那是杜老盼杜老师的天下，你别忘了，我们大队长是他干儿子，我们大队长没什么东西他都鼎力支持，遇见什么困难他都解囊相助，他能抢他吗？你是说话吗？你这不放屁吗？张志飞也说，我说孙烈臣，你平常你给参谋的挺好，这回你怎么掐脚豆念佛玩邪的呢？你怎么给挑拨离间呢？哎，你想干什么？孙烈臣也不爱听的，二位，我你们说话嘴下留德啊，队长让咱们帮着分析分析，不管是不是这么回事，我提提我的看法，你那看法他妈不对，你收回去，你那叫挑拨。张作霖说，他行，都别说了，弄得不欢而散。他们从红罗涧起身回赵家庙，这一路上谁也没说话。等到当天晚上了，张作霖睡不着，把保险灯点得通亮，张作霖就问孙烈臣，因为他们俩在一个屋住，大哥，你说了半截话没说完呢，帮着我分析分析，究竟是谁干的？队长，我不敢说呀，你看那二虎，你看那张四飞，好悬没把我吃了。我要再说一句，他们都敢动家伙。哎呀，大哥，你得原谅他们俩，他俩是好人，直心肠，有什么说什么，他们那脑子想的事儿不是那么多的。现在就剩咱哥俩了，您可以尽情地跟我讲。孙烈臣开开门看看，没人听窗根，把门又关上了。队长，我坚持我的看法，这事儿肯定是杜立三干的。当然你干爹无论如何不能干这种事儿，完全可能老爷子不知道。你想，实力那么强，而且还化了妆，就是怕咱们的人认出他们来，这就叫不打自招，不是熟人不能这么干。而且那活干得那么漂亮，不是青马坎的人，不是杜立三，又是谁？当然了，我也是仅是猜测，是推理，也可能把人家给屈望了，但愿不是他们干的。 嗯，好吧，大哥，你知我知，对外人再不要提起这件事来。
4: 我知道事关重大，我怎么能跟别人说呢？
3: 第二天早晨，张作霖开会，要求所有的人加强戒备，以红罗剑为例，不要受了人家的偷袭，这是一。第二，子弹没了，自从把于毅干掉之后得了16门小撸管炮， 除了眼前的有点炮弹，剩下的炮弹也都叫人拉走了。他们是只是干仗过日子，没有枪支弹药，什么也玩不转。这个问题必须立刻解决，让大伙儿出主意。后来孙烈臣提出来，队长啊，事到如今呢、啊，咱得有求于人呐、啊。您呐、啊，赶奔饶阳河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去见见桥本大佐，最好上他那儿求求援。人家日本兵营什么没有啊？要说拨给咱们点子弹，那是反手之事。张作霖一听有理，大伙也赞成。就在当天，张作霖领了几个人赶奔饶阳河，到了日本驻屯军司令部，一报名呀，热情款待，联络官小川少佐接出来，一见面就乐，哎呀，张军，你的光临我得哪个大大高兴啊，老朋友一样。携手揽腕到了会客室，小川眯缝着小眼睛，张军，你的我的这边来有事、啊、太君，我遇上点麻烦。我说这话您懂吧？啊，你的说吧，我的全懂。我的子弹弹药通通的被我的仇人给抢走了。
5: 哦，萨卡，有这种事啊？
3: 怪我一时未加防范，你想我手下那么多弟兄，缺了子弹怎么能行呢？我打算跟您提个要求，能否借给我点子弹？
5: 这个，
3: 哎呀，这个困难大大的，我们的子弹的那是不能随便往外借的，那被大大太君知道了，哎呦，不是闹着玩的。张作霖一听人家不借，太君，你既然不借的话，能不能给我指条明路，我上哪儿能弄点子弹去呢？
5: 我得想想啊，这个，
3: 哎，小川想了能有几分钟，突然眼睛一亮，张队，你的钱的有啊，我还有一部分钱，花钱买子弹大大的有啊，那我上哪儿买去？
5: 我给介绍，你得派人到丰田三经路三井洋行，你去找我的朋友啊，我的朋友他可以卖给你子弹。哎呀，我记不住，我得给你写写。
3: 就这样，小川给他写了个地址，奉天省城三经路三井洋行，去找一个日本总经理叫滨壁，他那块卖子弹。而且小川呢拿了张名片告诉张作霖，拿着我的片子去找他。哎，我还可以给他去个电话，让他知道知道这件事。你们只要拿着银子去，买多少他卖多少，我也不背着你，他那个洋行什么都卖，而且偷运军火。张作霖是如获至宝，千恩万谢，拿着小川这张名片回到赵家庙。到赵家庙一说，大伙都乐了，能买的就行呗。张作霖问咱那库里头还有多少钱，查点来查点去能有6万银子吧。张作霖说留下1万过日子，提出5万来，派人赶奔奉天，马不停蹄把子弹买回来。派谁去？那可得派个老成赤重经验丰富的，那一般的人办不了这么大的事儿。选来选去，选到张作相头上了。张作霖就问大哥，您能不能替我跑趟腿儿？兄弟，我是义不容辞啊，只是我能力有限，我能办得了这么大的事儿？哥哥，您拿着名片拿着钱，
4: 人家小川还给挂了电话了，您怕什么的？子事这件事儿，无论如何得瞒过清政府的耳目，要叫官兵知道了可就麻烦了，因此我才派大哥替我去一趟。
6: 好吧，
4: 既然咱有困难，我就冒死也应该走一趟，想什么办法我把这个事情也办成了。我给你八名弟兄到了那儿买成之后，车可以叫三井洋行给派车，请他们护送，到时候咱们多给钱呗。我觉着查上日本旗这玩意儿保险。
6: 对对对，说的有理。
4: 张作霖又说，到了奉天住店不要住一般的小店房，现在奉天有一座了不起的大旅馆，叫大和旅馆，听说是日本人投资盖的，沾日本东洋气儿，清政府不敢谈论，因此你们就住到大和旅馆，包他几间房子。张作相点头，
6: 行了，兄弟，
4: 你都安排好了，我还怕什么呢？你给我八个人吧，九个人就足够了。你本来这事儿都定下了。张世飞在旁边过来了，
7: 嘿，队长，我看九个人的人手太单点了，凑个场得了，我也跟着去。我到那块儿，给坐相大哥打打下手。而且呢，我当年跟我们老当家的杜老派到过奉天，我那块儿还比较熟悉。

0: 另外我还会点日本话，是不是办点事都方便呢？张作霖一听啊，要说带着他去是好事，但又担心这个张四飞呀、啊，外号人称叫是非渣，没事他找事，没事他捅娄子，啊，叫人不放心。我说大哥，算了吧，你在家吧，咱家也离不开人。你这是不相信我呀？我替你办事儿，我还不尽心竭力吗？叫他这么一说呀，张作霖不好说别的了。那好吧，你也跟着去吧。不过你听清楚了啊，一切都得听我大哥张作相的，他叫怎么地就怎么地，哪一个也不准跟他犟嘴。这一点你能做到吗？太能了，我也不是小孩，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啊、我跟着去就是个普通的随员。那行了，要张世飞不跟着还真出不了事儿，让他跟着倒了霉了。当然这也是后话了，张作相提着50000银子，带着他们几个人化妆改扮，内藏短枪，拿着小川的名片赶奔奉天。他们走了，张作霖没闲着，非要把事情查清楚不可，跟孙烈臣一商议，我去一次青马坎，快过年了，我以提前给我干老拜年为名，我到那摸摸底。孙烈臣说好吧，不过队长啊，你可注意啊，你干老是百物一说，就这杜立三你可得加防范。
1: 我吃的
0: 他二虎非得跟着，不但他跟着，他还带着他媳妇田大丫头，带着孩子。二虎那意思，我老也没回青马坎了，这回让他们看看，我他二虎也娶了媳妇，也生了大胖小子了，让老当家的也高高兴。张作霖点头，带着二虎和小老虎张凯以及几名弟兄，他起了身了。临行之时，把家里所有的事情委托给孙烈臣掌管。路上无话，到青马坎，刚到滚龙坡鲶鱼嘴，正好遇上巡山查寨的滚地雷。滚地雷是绰号，此人姓周，叫周文志。张作霖跟他认识。滚地雷一看是张作霖，唰的脸就沉起来了。张大队长，哪阵香风把您刮这儿来了？请都请不来，自己登门了。张作霖一听这话里有刺儿，就问呐：“大哥，莫非我不应该登门吗？”我说这话不是这意思。我张大队长，你现在肥了，今非昔比呀、啊。现在你的势力不次于青马坎呢。你好了，你把别人都忘了。我问你一件事，10天前我们老当家的病倒在床，想你这干儿子想的都要死啊，眼看这口气都要断了，派我们少当家的杜立三去请你，都没把你给请来。你说你这架子有多大吧？你别忘了，我们老当家的对你太够意思了。你怎么那么忙？你那身份怎么那么高？少当家的请你都请不来，我叫大伙儿怎么看你？要说你忘恩负义不算过分吧？这个张作霖听着话里有话，我干爹病我一点也不知道，杜立三多咱请过我，我连影子也没见着。张作霖就问：“

0: 可能晚来了一步，还要求各位哥哥高抬贵手。行行行，没说的没说的，知错就行，往里请吧。把他们众人让进威虎大厅，人们过来都跟张作霖打招呼，不过那脸上是皮儿笑肉不笑，全都蒙着一层烟云，跟以往那几次那么融洽是截然相反的。张作霖一看也没什么词儿了，得看看干老啊，带着二虎来到里边，首先见到干娘郑大脚。干娘体格相当好，一瞅张作霖，老太太就哭了。我说老嘎子，你还来了？哎呦，我真没想到啊，你怎么才来呀？娘，哎，我太忙了。好，你忙，那太对了。你还真想看看你爹娘，还真行，你到床边看看去吧。张作霖一想，我太委屈了，任凭人家爱怎么说怎么说吧。张作霖到了床边一看，吓了一跳，杜老盼呢都走了形了，跟以前大不相同，感情这人老了再一病他抽抽，本来是个大个，现在抽的变成小个了，瘦的是皮包骨，打冷眼一看就是个死人，身上盖着棉被，地下生着炭火盆，有人在这服侍着。张作霖扑通就跪下了，汤二虎跪在他身后，干爹，干爹，你老人家睁眼，不孝儿张作霖来看您来了。张大脚也帮着叫，好半天，杜老盼把眼睁开了，眼神都散了，糊了吧涂的。说什么？作霖来看你来了。
1: 是谁？
0: 张作霖。杜老盼听清了，眼睛一亮，比刚才睁的大多了。
1: 哦，在哪儿？
0: 张作霖赶紧靠近杜老盼。干爹，我在这儿呢，您老人家怎么病成这个样子？
1: 老头一看张作霖来，闭上眼睛，眼泪掉下来。
0: 哎呀，张作霖那觉得这个心里是把抓柔肠一般，
1: 把干老抱在怀里。干爹，我来晚了一步，我对不住您呐，因为现在我太忙了，实难分身，望求干爹原谅。
2: 哎，来了就好，早来也是来，晚来也是来，毕竟你是来了。孩子，我有一肚子话要跟你说，我就盼着见你一面。
0: 勉强说这么几句话，大口大口就喘气。张作霖，看别说了，把干爹放下了。
1: 就在这时，
0: 里间屋门帘后头躲着一人，
1: 谁呀？
0: 杜立三。撩着门帘，他往这屋看着。不见张作霖，还则罢了，一看是张作霖，杜立三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他伸手掏枪。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4: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杜立三从套间的门后盯着张作霖，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0: 他对张作霖的印象是非常非常不好，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啊，掏着把枪就拽出来了，咔吧，顶门环顶上就要扣扳机，哪知这时伸过一只手来，把他的手腕子给掐住了。谁？把杜立三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正是自己的狗头军师宋庆龄。宋庆龄朝他摆了摆手，连挤眼睛再歪歪嘴，那个意思是说千万别开枪。杜立三呢最听宋庆龄的，就这样两个人蹑足潜踪离开套间，到了没人的地方，宋庆龄才说，我说当家的，你怎么能干这种蠢事？我恨他妈张作霖，我也恨，但这场合不合适啊，老当家的重病不起，你这要一开枪把老当家的惊着怎么办？再者一说，你把张作霖是打死了，老当家的能饶得了你吗？你没看张作霖身后还有个汤二虎、田的丫头，还有几名炮手，你开枪之后的后果你考虑没考虑？我看杀他不费劲儿，您呢先忍一忍，然后咱们再想办法。气死我也，他妈的了，这小子怎么冒到这儿来了？安下他们俩咱不说，翻回头再说张作霖套间发生的事情他一无所知啊，他光跟杜老盼爷两个谈话了。这杜老盼拉着张作霖的手一个劲儿地说，来了就好，咱爷俩能见上一面我就死，也就闭上眼了。张作霖发现杜老盼的病太重了，问干娘请过郎中没有？郑大脚就说，何止请过呀，都超过20位了，但是用药无效啊。干娘，我现在就给我义父请先生去，管保手到病除。备马，马匹备好，他找谁去了？上黑山县请孙家林孙先生，您还记得前文书吗？张作霖200多弟兄跑肚拉稀，都患了重病，是孙烈臣给荐举的，到了黑山请的老先生孙家林。那孙家林乃是唐代大医学家，也是医圣孙时淼的后人，医道相当高明啊。张作霖觉着他要来了肯定万无一失。书说简短，张作霖苦苦的哀告孙老先生真开面，套了辆车来到青马坎，给杜老派一号脉。后来发现这个老头是积劳成疾，得的是痨病，人呢这一辈子得5劳7伤的大有人在呀。他告诉张作霖和郑大脚，放心，我开个药方，你们按时用药，不出1个月这人就能扶救如初，但是不能生气，不能劳累，不能伤神，好好的将养。孙先生开了个药方， 暗方抓药，这头副药一下去，你说这玩意儿邪门不邪门？立竿见影，杜老盼能坐起来了。哎呀，全家人都乐得不得了啊！杜老盼重赏了孙先生，张作霖又负责把老头给送回去。杜老盼有了精神了，想起许多事情。一看汤二虎在床边站着呢，二虎啊，哎，坐下，我问你几句话。老当家的，有话您说吧。哎，二虎，听说你混得不错呀。哎，马马虎虎就那么回事儿呗。反正啊，鸟虽鸾凤飞腾远，我跟着张作霖老嘎的干得挺顺手。哎，反正混得还行吧。哦，二虎，我问你一件事。前些时日，我让杜立三下山去找张作霖，让他无论如何到青马坎来一趟，这事儿你知道不？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儿吗？我从来没见过少当家的。你好好想想，他去没？没有，没。你想，我跟张作霖形影不离，除了睡觉不在一个屋，愚者的时间光在一起，我怎么就没看见少当家的去过呢？那么你没听别人捣鼓这事儿？没有的事儿，这纯粹是鬼话，他根本就没去过。杜老盼闻听是冲冲大怒，心说杜立三子，你小子阴损毒辣，满嘴说谎啊！我在重病之时思念作霖，我特为派你去找他。你回来说见着张作霖了，张作霖嘛借口没功夫不能来，这是你的原话。闹了半天你没去赵家庙，你根本没找张作霖。二虎不会说瞎话，把老头气得直晃脑袋。本来大夫说了不能生气，可是杜老盼不生气不行啊。老头气这一冲撞又昏迷不醒，张作霖呢把先生送走了，又回到青马坎。刚到院里碰上二虎了，汤二虎瞅着身边没人，把张作霖拉在一边对他说，兄弟，刚才你干爹那精神头可足呢，老头说话嗡嗡的，眨眼之间又昏迷不醒了。哦，为什么？他跟我说了几句话气的我瞅那模样都变了。他跟你说什么来着？他打听杜立三上咱们赵家庙呢，说前些时他让小三子去找你。你怎么说的？
1: 我实话实说呗，我连杜立三的影子都没见着，没那么八宗事儿。
0: 我跟老头说了实话了，就见老头脸一变色，咣当躺到床上了。怎么搞？我哥哥，你真是个直性子人呐，一点眉眼高低都没有。你不说就看见就得了，
1: 没看着我怎么非得说看着呢？
0: 张作霖赶紧进了屋了。这时杜老盼迷迷糊糊又醒过来了，喝了两口水，一看是张作霖，孩子，先生送走了啊，送回去了。老人家，您得好好保养身体，什么都不要想，按时吃药，按时静养才是。我明白。作霖呐，我问你点事儿，你说吧。
1: 10天前我让杜立三上赵集庙找你去，你究竟见着他没见着他？你要说实话。哎，对，是有这么回事，我见着他了。
0: 啊，
1: 你真见着他？见着了，我还留他在那儿吃的饭。他怎么说的？他说你老人家得了病，非常想我，让我无论如何到青马坎来一趟。你怎么说的？
0: 我干爹，因为我事儿太忙，偏赶上红罗剑拔得好，出了人命了，我去处理这些事儿，因此我没来得及来，请您老人家原谅。杜老盼一听，究竟汤二虎说的是真的，张作霖说的是真的？
1: 看张作霖的表情不像瞎话。汤二虎在后边站着，听张作霖这么一说，他不干了，把大黑脑袋一拨了。哎哎，我说兄弟，你怎么瞪眼说瞎话呢？没那么八宗事儿，我一天跟你总在一起，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杜立三多胆去了，你是不是做梦说鬼话？张作霖回过头狠狠瞪了他一眼。大哥，也许你不知道这事儿，你忘了，我让你到外边去巡逻去了，杜立三就是在你巡逻的时候见的我。
0: 是吗？我巡逻的时间也不长啊。
1: 不对吧，你是不是记错了？张作霖一口咬定见着杜立三了。杜老盼半信半疑，也就不往下追问了。这张作霖呢，真够孝顺的，一直守在杜老盼身边，眼瞅着用了第二副药沉沉的睡去之后，张作霖这才起身离开。当天晚上住在青马坎，第二天又给义父来问安，一看老头明白过来了，这精神头比较足，张作霖非常高兴。杜老盼就说，孩子，我听说你混得不错呀，我非常高兴，好不容易你来一趟，无论如何留到青马坎咱过个团圆年。孩子，这个要求你可得答应啊。张作霖本不愿意，一瞅老头这模样，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如果拒绝了又觉着不忍，所以张作霖违心的就答应下来了。其实他要走没事了，这一答应惹了麻烦了。单说三十这天晚上，青马坎挺热闹，上千人吃喝玩乐，杜老盼的精神也好多了。这汤二虎闲不住，管田的丫头要了100两银子，要耍几把过过瘾。田的丫头一想，过年了都玩，让他也开开心也不算过分，就给他100两银子。汤二虎拿这钱呢，找那帮小土匪去推牌九，进屋一看，好，这屋里好几十号，乌烟瘴气的，小白龙正在这做东。小白龙也是八大炮手之一呀、啊。二虎坐他对面，来，我捧捧你，压几柱。今天汤二虎的手气还特别好，啊，怎么压怎么赢。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把小白龙的钱都给赢光了。这家小白龙有点急了眼了，不玩啊，我取钱去。接茬咱还玩，你去求求吧。出来啊，你开银库，不然的话今儿钱都得归我。小白龙去的时间不大，拎回一个口袋，咚，往案子上一放，把嘴打上，哗往外一倒，银乎乎的全是银元。唐二虎一看怎么眼熟啊， 抓了两块，一瞅都是英国战人的飞鹰的大洋。前文书咱说过，张作霖做了一波买卖，把九只手鱼给端了，光这银元拉了十几车呀，全搁到红罗涧，结果红罗涧被人抢了，把张作霖也给端了，到现在也没查出来谁干的。今天突然发现银元了，就是丢的那些。你看他五不傻呀，看完之后他问小白龙，哎，你这钱从哪儿来的？小白龙把脑袋一拨了，你管得着吗你？啊，赌的是钱，你管我从哪儿来的？不，我非得问问，我们丢了不少这样的钱呢，怎么无缘无故落在你手里了？红罗涧的事儿是不是你干的？他妈兔崽子，你跟我实说活着罢了，你不说。他二虎伸手就掏枪，小白龙也不示弱，把枪也拽出来了。你干什么？你想抢我是怎么？把屋里的小土匪都吓坏了。可巧这时张作霖进来，也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张作霖瞅着这些大洋，然后狠狠地掐了汤二虎一把。二虎不知道怎么回事，回头盯着张作霖。张作霖一笑，我大哥，酒要少吃，事要多知，我劝你少喝两盅，你就不听，怎么样，喝醉了吧，冒虎话了吧？怎么人家的钱你说是你的？咱别玩别玩，我根本没喝酒啊！咱就这样，张作霖把二虎拖到自己的房里头。汤二虎直觉的，我兄弟你怎么了？你怎么往我脑袋上扣屎盔子？我根本没喝酒，你看明摆着那钱是咱的，甭问，红罗剑就他抢的。你这次进山为什么？你不就要查清这件事吗？我说你怎么还装好人？张作霖把他嘴堵上了。我的爹，你小点声行？我也不瞎，我也不傻，我一看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不过事关重大，你可千万不要声张啊！如果这件事儿传到杜立三耳朵里，你我咱们都活不了。
2: 他们活不了，咱就拼了！
1: 大哥，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就假装不知道这件事儿，再不要提起，行不行？你就交给兄弟我处理，可以不？哥哥，我给你磕个头吧。把张作霖急的给汤二虎磕个头，这汤二虎才没词儿了。
0: 哎，你哟，哎呦你哟，我真弄不明白你是啥人儿。我说你干爹问你的时候啊，你没见着杜立三，你非说见着。现在吧，明明发现咱的钱了，你还假装装糊涂，你要干什么？好了，反正你是当家的，我听你的，你不叫我言语我就不言语。好，你就别说话，再不要提这件事儿，也别去赌场了。这是三十晚上发生的事儿。到了初一的晚上，张作霖在屋里的倒背着双手思考这些事儿。他已经明白了，肯定是杜立三领着小白龙他们干的。在红罗涧打死我20多名弟兄，受伤的好几十人呢，你手段可够毒辣的，杜立三呢，我对你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我并非怕你，我是看在我干爹的份上，你认为我张作霖软弱可欺不成？这个仇我是非报不可，但现在他不是时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二虎是个大炮，
1: 这一炮早晚他得放，要真放出去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呀。看来是非之地不能久留，我得找个借口马上领着他离开。张作霖正想着呢，有人敲他的门，嘣嘣嘣嘣嘣嘣，谁？
0: 我，快开门！
1: 张作霖听着声音非常熟悉，把门开开了，一看进来的正是好朋友郑翠萍。郑翠萍是八大炮手排行在七，都管他叫郑七爷。前文书咱讲过，他跟张作霖在海城关的一所监狱里头，是张作霖回来搬的兵，他救的他，对他有救命之恩。打那之后哥俩处的不分彼此，你别看二年多没在一起，但是感情还是很好的。就见郑翠萍脸也变了色儿，赶紧把门掩上。作霖呐、啊，快走，是非之地不能久留，有人对你要下家伙。哦，谁？还用问吗？杜立三。刚开完会已经布置完了，对你对二虎对你带来的人要斩尽杀绝呀、啊、快走。张作霖一听这脑袋嗡了一声，心说杜立三好小子，真要对我下家伙，这低下头没动地方，把郑翠萍急得嘣嘣直蹦。你还犹豫什么？再要不走可就晚了。大哥，走是容易，我觉着不是时候，我干爹病还没好呢，我怎忍心离去？
0: 嗨，
1: 你要顾及这些，你的命可就没了。反正我把信儿给你送到了，走不走你自己拿主意，我可走了。郑翠萍开门转身走了，他得躲避嫌疑。如果叫杜立三把他堵到屋里，算怎么回事？张作霖一考虑，不行，这事儿我得跟我义父说一说。我就这么走了，算怎么回事？我来去的明白。张作霖赶紧把枪带好，披上衣服，大踏步来到威武厅的后院，见杜老派。过年嘛，杜老派也挺高兴，虽然下不来床，老头也穿了一件新上衣，后边拿俩枕头给挤着，是半躺半卧，老伴儿在屋里陪着。就这时张作霖闯进来了，爹您见点好吗？
0: 啊啊，来来来，快坐一坐呀，
1: 我还想派人找您去呢，我怪闷得慌的，跟你唠唠嗑开开心。爹，看着您能见好我太高兴了，不过呢我想向您辞行。
0: 好、
1: 啊、你什么时候走？现在我就打算走。
0: 为什么？
1: 因为家里人捎了信儿，有急事需要我处理，因此我不得不走。爹，我走之后您千万保重，等儿把事情处理完了再来看您。
2: 我说老大，不对吧，不对吧，你是不是骗我呀？你瞅
1: 你气色不正，慌慌张张的，
0: 莫非有谁敢欺负你吗？
1: 一句话碰到张作霖伤心之处，眼泪掉下来了，
0: 俺觉着委屈。
1: 这一哭啊，杜老盼就明白个八九不离十。
0: 王八羔子，肯定是杜立三欺负你了，兔崽子，你真是逼着我早死啊。
1: 张作霖说，爹您别发脾气，跟他没关系。
0: 话音未落，就听院中是一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上半年延边州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重点领域增长态势强劲；珲春市总工会开展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主题慰问行动；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号至18号在梅河口举办。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以来，延边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千方百计扩投资、稳工业，想方设法促消费、稳外贸，固定资产投资名列前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归上工业总产值领跑全省，外贸进出口额持续向好，泉州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良好态势。
3: 2026年上半年，泉州地区生产总值完成501.61亿元，同比增长3.5%，增速位居全省第三位。从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5.7亿元，同比增长4.1%；第二产业增加值175.21亿元，同比增长6.5%；第三产业增加值310.7亿元，同比增长1.9%。泉州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泉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1.6%，增速位居全省第一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增速位居全省第四位。泉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75.38亿元，同比增长3.8%，增速位居全省第一位。其中，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现74.07亿元，同比增长6.2%，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泉州外贸进出口总额完成232.7亿元，同比增长50.2%，增速位居全省第三位。三季度是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时期，下一步我州将锚定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坚持乘势而上、精准发力，着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消费市场持续向好，文旅产业提档升级和对外贸易稳定增长，进一步提高抓经济工作的针对性、精准性和时效性，以更大的决心、更有力的举措，坚决打好打赢三季度经济运行攻坚战，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2: 珲春市总工会开展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主题慰问活动，把工会组织的暖心关爱精准送到高温作业一线，为坚守岗位的广大劳动者撑起夏日清凉保护伞。
4: 慰问活动精准聚焦高温作业重点群体和重点行业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累计走访慰问相关单位43家，汇集一线职工2948人，让广大劳动者真切感受到工会组织的温暖与牵挂。
5: 衷心感谢珲春市总工会为一线员工送来了夏日清凉礼包，我们将这份关怀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岗位，踏实奋进，全力做好物流运输各项工作。
4: 此次活动是工会常态化服务职工的重要载体，进一步拉近了工会与广大职工的距离，用心用情解决一线职工急难愁盼问题，打通服务职工的最后一公里，切实增强职工群众的归属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6: 下一步呢，我们市总工会将依托17家工会驿站等服务阵地，持续做好高温天气职工的关爱、健康服务等工作，用心用情解决一线职工急难愁盼的问题。
2: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号至18号在梅河口市举办，开幕式定于8月16号上午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举行。
7: 本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由省政府主办，省民委、省体育局、梅河口市政府共同承办。运动会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遵循平等、团结、拼搏、奋进的宗旨，将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服务全民健身战略作为重要目标。共设16个比赛项目，其中包括秋千、龙舟、民族式摔跤、民族健身操、民族武术等11个竞赛项目，同时设置5个表演项目。共有来自全省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等11个地区，以及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在内的13个代表团、13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会徽、会歌和吉祥物同时发布。
2: 近期，珲春市持续出现降雨天气，路面落叶杂物堆积，局部路段出现积水，给市容环境维护和市民出行带来考验。环卫工人、外卖配送骑手坚守岗位，在雨中尽职尽责，全力保障城市环境整洁，民生服务不断档。
8: 降雨期间，环卫工人身着雨衣开展作业，及时清理排水口周边落叶杂物，清扫路面积水浮渣，精细化做好路面保洁工作，持续保持路面干净整洁，排水通畅，为市民营造整洁安全的出行环境。
9: 下完雨之后吧，排水口总是堵，我们就得抓紧时间给它清出来，要不堵了之后耽误大家出行，我们心里还过意不去。
8: 降雨天气并未阻挡城市民生服务脚步，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限，配送难度有所增加。外卖配送骑手们谨慎骑行，平稳配送，及时将热餐、生活物资配送至千家万户，保障市民日常起居与生活所需，维持城市民生烟火气。
10: 这个天热呀，这个头盔一戴就戴一整天，闷一头汗，就浑身都湿透了。但是你说大家都点餐了，我们肯定要按时送到。咱们干这行的话就得抓点紧，然后尽可能的保护好餐品。有时候碰到一些体谅人的顾客能给我们送瓶水，就是心里真是感觉非常的暖。
8: 风雨在岗，坚守为民，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环卫工作者、外卖配送从业者立足本职，默默奉献，以点滴坚守筑牢城市环境保障和民生服务防线，用平凡担当守护着城市整洁有序、温暖如常。
2: 为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挖掘培育本土文艺人才，即日起至8月5号，2026编程造星艺耀珲春全民才艺选秀赛开启报名通道。
4: 选秀赛由珲春市文广旅局主办，珲春市文化馆、珲春房川三江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秉持零门槛、广覆盖、普惠性原则，不限国籍、户籍、年龄、职业，面向全社会文艺爱好者开放，设置了声乐、舞蹈、民乐三大赛道，细分个人声乐、个人舞蹈、个人民乐、团队声乐、团队舞蹈、集体民乐演奏等6大门类，接纳朝鲜族、满族等少数民族特色乐器参演，彰显珲春多民族融合文化特色。赛制采用全民报名，初赛、复赛、总决赛4级阶梯进行选拔，全程免费参赛。节目要求积极健康，弘扬主旋律，贴合编程风貌与时代精神。参赛选手可通过电话报名或扫码进群报名。报名截止后，组委会将公示参赛名单、组别及赛程安排。
2: 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离不开全体市民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居住环境。然而，部分居民楼周边乱堆乱放现象仍时有发生，破坏了小区整体环境面貌。
4: 部分小区房前屋后杂物乱堆乱放现象较为突出，不少居民将花盆、泡沫箱等生活用品以及砖块、水泥袋等建筑垃圾随意堆放在门前台阶和屋后空地，不仅影响小区整体面貌，也反映出日常环境管护、群众文明意识仍存在较大问题，亟待集中整改提升。在此呼吁广大居民自觉摒弃乱堆乱放的不良习惯，不要占用楼栋周边公共区域堆放私人闲置物品，主动维护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让公共空间恢复有序与美观。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
3: 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掉着眼泪向杜老盼告别，把老头急得什么似的，准知道这些事儿跟儿子杜立三有关系，但张作霖又不提。正在这时候，外头一阵大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咣当，门这一开，汤二虎、田的丫头抱着孩子从外边进来了。唐二虎一进来就吵吵：“我老当家的，我这怎么回事？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我哪点得罪少当家的了？为什么他派人要杀我们一家三口？你说这为什么？是你的主意不？为什么要杀我？”唐二虎跟张作霖不一样，不吵吵不说话，嗡嗡的这几嗓子跟打闷雷相似，把杜老盼急的好悬没背过气去。这二虎啊二虎，你慢慢说，这究竟是为什么？我还问你呢，你问谁呀？你不信你问刘小春，他在外头呢，叫他进来。

主谋就是杜立三。老头可气坏了，这一着急不要紧，一口血吐到床上。张作霖赶紧给擦，赶紧抢救，好半天老头才缓过这口气来。去去去，叫王兴元来，快叫王兴元。王兴元谁？豹字夜猫子，是他的卫队长。王兴元是闻讯赶到，老当家的有什么吩咐？去把杜立三这崽子给我抓来，遵命。这王兴元那是黑脸的，对老当家的忠心耿耿，老当家的说什么是什么呢？他可没有情面，领着几个人去了。时间不大，把杜立三五花大绑的就给提了来。到屋里，王兴元一推他，跪。杜立三看看汤二虎，瞅瞅屋里的张作霖，又看看他爹，扑通跪在床前。杜老盼一见着他，手脚气得冰凉，好半天没说出话来。他老伴儿就劝：“老头子，你可压压火，消消气儿，有话慢慢说。你看把你气的这个样子。”小栗子，小栗子，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杀二虎一家？为什么欺负你兄弟老嘎子？你说。杜立三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为什么？没词儿啊。那说了半天究竟怎么回事？咱们还得从头说起。前些日子杜老盼病倒了，那病非常严重。杜老盼真想张作霖，让杜立三呢带了几个人上赵家庙去找作霖。临行时告诉他，无论如何把张作霖给我找来，我得见他一面，死也瞑目。杜立三领命之后没走，转身去找狗头军师宋庆莲。见着宋庆莲，杜立三嘴里不干不净的就说他爹老糊涂了，老不死的。我不明白这张作霖对他有什么好处，他怎么这么惦记他？临咽气之前还想见他一面，他对他这亲儿子从来没有这种感情，你说气人不气人？这叫我找他去，你说我是去我是不去？宋庆莲就劝他，少当家的，你呀你别着急，我看这未尝不是好事。什么好事？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他把张作霖找来要托孤，临咽气之前要留下遗嘱，显而易见冲他对张作霖这个亲近劲儿，肯定得把青马坎划出一半来给张作霖。你说这老头这不糊涂死了吗？他要真那么做，我这就通不过。宋庆莲一晃手，未必。少当家的，你过虑了，老当家的不糊涂。再者一说，人张作霖也不指着这个，人家现在的势力超过咱青马坎呢。老当家的无论怎么说也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你是他儿子，他要真不在了，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他也许见着张作霖呢，说几句心里话嘛的。这人老了都犯这毛病，不行，我不能去找。宋庆莲说，你要不找，老当家的要问怎么办呢？你别看这阵病重，过两天病要好了呢，他老人家那个脾气你是清楚的。杜立三也没词儿了，那我所以才找你商议，你说怎么办？这张作霖不死是我心腹大患呢。

0: 一声鱼儿何声亮，怎么蹦出个张老嘎的呢？
1: 哎，少当家的，我看这样，下山你就下山，
0: 你别去赵家庙。据我所知，张作霖的全部财富都在红罗涧搁着呢，那是个大仓库啊。我你敲他一家伙怎么样？你要把这事办成了，就断了张作霖的财源，就断了他的命脉，这几年他就等于白帮的。哎，甭咱打他，他自己就乱套了。杜立三说这是好办法。另外少当家的，这个事儿干成干不成对咱都有好处。哦，此话怎讲呢？少当家的你听啊，干成了咱腰包厚了，张作霖受了巨大的损失，您出了这口气了。干不成，事情败露了，张作霖知道是你干的，他对青马坎也就有看法了，往后他绝不能再来，他不来跟老当家的见不着，这不正趁咱们的心意吗？哎，你那些顾虑也就不存在了，从今之后就跟张作霖一刀两断了，这不也是好事吗？
2: 哎，对，
0: 我人手不够，我给你人呢，你说吧，带多少人？
2: 多少人？少100人恐怕不行。
0: 好嘞，120名。您先带一部分，然后我背着老当家的不知道，从各哨所再给你抽一部分，这你放心了吧？
2: 好了，他们俩狼狈为奸，定好了这条诡计。
0: 杜立三下山了，真没去赵家庙，就埋伏在红罗涧。这杜立三挺狡猾呀，得好好摸摸底，侦查了4-5天，发现红罗涧就50多人。张作霖平常还不来，负责人就是海宽。海宽当初在青马坎还待过1年多，那是武艺崽子，根本杜立三没把他摆在眼里，觉着这个事儿稳操胜券。后来人马凑齐了，黑灰抹脸，青纱罩面，突然袭击，打死红罗涧20多人，受伤者30多号。杜立三血洗红罗涧，大获全胜，把东西运回青马坎。他把这东西啊全藏起来了，但是参与的人不能不给赏钱呢。这些人背着老当家的，冒着生命的危险啊，为的是啥呀？所以杜立三把抢那些银元分散给大伙，那小白龙也分了半口袋。因此小白龙赌钱的时候输急眼了，把这口袋拎来了，才被二虎发现。但是杜立三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张作霖能来，所以见着张作霖之后他眼都红了，他打算暗中把张作霖给干掉，杀人灭口。后来呢，被宋庆龄把他拦住了，因为那场合不对，虽然他没开枪，但他闭上眼睛就是张作霖，不杀张作霖他是食不甘味呀。这2天没闲着，就密谋策划，背着杜老盼和其他的人不知道，就今天他们开了个紧急会议，杜立三主持，宋庆莲、小白龙、丁喜春、张小春、郑翠婷等等等都参加了，这都是青马坎拔的炮手，9大砥柱，都是说了算的人物。杜立三把门关上，门外加了双岗，当众宣布：弟兄们，我爹病重，不能料理青马坎。

的事儿，我呢是他儿子，我主持事情是责无旁贷。今天把各位请来，商量一件大事儿。你们都知道，张作霖张老嘎子来到青马坎子，他是我的眼中钉、肉中刺，我们俩势不两立，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为什么呢？我可不是嫉贤妒能，我就看张作霖不是个好东西，两只虎眼，尖角过人，笑里藏刀啊！如果不把这个人给铲除，迟早咱们青马坎三界沟得落入他手。我当儿子的不敢说我爹老糊涂了，但是呢，老人家有偏见，也许上了年纪了，被张作霖花言巧语所蒙蔽，看意思一时半时还不能醒。我当儿子的既然看出城破厉害，岂能袖手旁观呢？趁着张作霖就在咱们三界沟呢，我打算把他铲除。今天把各位请来就商量这个事儿，大家表表态，看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这种做法合适还是不合适。那宋庆莲头一个举手赞成啊，小白龙也同意，干干，对对。但是四炮手丁喜春持反对意见。丁喜春站起来，上当家的，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说什么事儿？少当家的，这么大的事情，我看还是先请示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要同意，我姓丁的万死不辞。老当家的万一要不同意，您这么做是不是费力不讨好？我不同意这么干。哎呦！杜立三一听啊，眼珠子都红了，把桌子一拍，丁喜春呐、丁喜春，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跟我是耍心眼儿啊，怎么老当家的说你就听，我这少当家的说话你就敢不听，将来一旦我掌握了三界沟青马坎，我还呼之不灵呢。我要你这种人有什么用？来，绑起来，把他枪给我下去。他的亲兵往上一闯，把丁喜春明胳膊捆上了，枪给缴械了，押入石牢，听候处理。杜立三瞪着俩狼眼，打量在座每一个人，突然他的眼光落到郑翠萍脸上，郑翠萍就一哆嗦呀。杜立三是皮笑肉不笑，我郑翠萍，你还没言语呢，你说两句我听听，你打算怎么办？报告少当家的，对您刚才的提议，我双手赞成，十分十分的拥护。是吗？我要宰张作霖，你真同意？同意。你不怕我爹怪罪吗？不怕，我听少当家的。我郑翠萍，我可听说你跟张作霖处的不错，你们俩在海城监狱蹲过一个号，患难之交，是张作霖到青马坎报的信儿，人们这才把你救出来。为此，你对张作霖感恩戴德，铭刻肺腑。怎么，你今天突然表示同意？我有点糊涂，你说的是真心话？报告上当家的，此一时彼一时，我跟张作霖是不错，但是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他跟少当家的怎么能比呢？您是青马坎一家之主，我得跟着少当家的干一辈子。

0: 那张作霖是外不押，感谢是感谢，事儿归事儿，不论何时何地，少当家的叫我干什么，我得干什么，我当然不能向着他了。
1: 好，说得好，郑翠亭，但愿你口心如一啊！真要这样，我不能亏待你，谢谢少当家的。刘小春，
2: 哟，
1: 你呢？
0: 我完全同意和支持少当家的。
1: 好，小春呐，我给你个任务，你带上几名弟兄去杀汤二虎三口，连那田的丫头在那小崽子给我斩尽诛绝，你能办到吗？
2: 那
1: 好，现在你下去准备收拾张作霖嘛，
0: 交给我。
1: 大家把时间记好了，晚上10点咱们一起动手。不过在座的听着啊，谁要把这次会议抖了出去，泄露出去，可休怪我杜立三翻脸不认人，不但杀他，我还要杀他的全家。
0: 是是。
1: 会议散了，郑翠萍啊说的都是假的，抽了个空子看看身后没人盯梢，这才见张作霖报的信，叫张作霖快走。与此同时，刘小春领着几个人去找汤二虎，他跟汤二虎关系至厚，知道二虎是个好人呢、啊，因此见着汤二虎之后一五一十他也说了，告诉二虎三口快走。汤二虎这才来找杜老盼，事情终于爆发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您说这杜立三还有什么词儿？人证物证俱在，不容他逼赖，他浑身是嘴也难以分辨的，只好闷头不语。
0: 杜老盼气的，问他什么他也不言语。
1: 后来杜老盼一伸手从枕头底下把枪盆炉子拽出来了，
0: 顶门子顶上，对着杜立三就要开枪。
1: 张作霖在身边的手机眼快砰一把把他干爹的手腕子给抄起来。
0: 干爹不可，
1: 你老人家不能这样啊，他竟敢违背我干这些坏事，我死之后要把这份家业交给他就全毁了。
0: 我诽谤了他，你撒手。
1: 张作霖入了死扣了，老头怎么能争过他呢？就在这时，杜老盼改变主意了，
2: 好好，我不杀他，张作霖呐、啊，我知道你跟他一个心眼儿，你肯定是向着他，你要不向着他，你不能拦着我，我支持你也支持不动，我换个人，
0: 二虎
2: 哟，
1: 把枪拽出来，你替我帮了他，
2: 哎，
1: 他二虎可不管这套。
0: 把枪拽出来，把顶门子顶上，
1: 用手指着杜立三，
0: 小子你个王八蛋，你都坏出一个来了，
2: 我惹着你没？张作霖得罪你没？你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冒坏水？你这种人不铲除留到世上，对你们家对大伙都没有好处，你他妈闭眼吧你。
1: 他要开枪，
0: 张作霖一看不好，飞起了一脚，
1: 把二虎的枪给踢飞了。他二虎跟张作霖也急了：“
2: 干什么你？你装什么好人？你难道就不恨他吗？你干什么敌我？”
1: 二虎转身去捡枪，张作霖分不开身呢、啊，他还抓着他干爹的手腕子呢，怕他一撒手，老头再开枪。张作霖为难。就喊田的丫头：“
0: 大嫂，你别看着了，你快拦住他。”
1: 田大丫

丫头听明白事儿，她准知道，老头恨儿子是真的，也完全可能把他枪毙，但过后还肯定得后悔，这就叫虎毒不吃子啊！那在这块儿能不劝吗？心说我这当家的真是个250，数不兼亲，你算哪头葱啊你？啊，叫你打你就打呀！将来杜老派还得找你算账呢，你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呢你。田大丫头想到这，飞身跳过去，对准汤二虎的后脑勺，啪，就是一拐子，把二虎揍得一拨了脑袋。你打谁？我打你！啪啪啪啪，四个耳雷子。田大丫头揍完了丈夫之后，就骂他。你算个什么东西？你给我住手！诗里有你，干里没有你。说杀咱不没杀吗？人家家够乱的了，你给添什么烦你？哎，就你这种人，我能跟你过日子吗？离婚！一折腾，二虎老实了。哎，好好好好好好好，行行行。我不动手得了呗，你这何苦的呢？你离什么婚？孩子都那么大了，叫田大丫头把他镇住了。你说谁也不伸手，怎么办呢？杜老潘这口气出不来。好啊好啊，你们都不听我的了，哈哈。这样吧，你们不忍的要他的狗命，也得揍他一顿，我出出气呀！二虎啊，给我打他！二虎这回又起来了，我说诸位听明白啊，我可打他，我不是要他的命，指定还打不死。我老伴儿，这你可别管了。这家唐二虎真气坏了，把袖面挽了挽，抡起皮锤来，这顿揍，把杜立三揍的俩眼都封头了。一边揍着唐二虎，一边骂：“我这替你爹管教你，替你爹管教你！”蹦蹦蹦，啪啪啪啪。二虎只顾出气了，可忘记身在龙潭虎穴，是插翅难飞。